0: 就是冲了名字的穷村儿，加上这场大水，把啥都给冲没了。我们出外打工找饭碗，哎，也是为你这个支出分忧，为咱港币解难，是不是啊？
1: 是啊，
2: 乡亲们。

0: 有真招。
1: 真招！
2: 你们看，嗯，
3: 这是什么？
4: 爷，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叫李保国的教授写的。嗯，就是几天前跟着省里的科技救灾组一块儿来的。那天他见杨书记双手捂着脸，放声大哭，他就在烟盒上写了那个。
0: 需要古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
3: 李保国，嗯。李保国是谁呀？
0: 河北农大的教授。
3: 教授啊，
0: 校长，
3: 你这是一个穿着西服，哎，戴着眼镜的教授，只能在课堂里刷刷嘴皮子，还果树管理，咱满城遍马眼，压根长不好果树。
0: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知道钱南峪吧？
5: 知道。
0: 那个村过去啥样知道吧？
5: 知道。
0: 现在呢？现在人家可是大变样，就是这个李保国教授，在钱南峪扎根十多年，搞小流域水土养护，如今钱南峪土厚了，水多了，山上的片马岩变成了一座座果园。嘿嘿，
3: 照你这么说，他还成神仙了。哎，
4: 黔南峪人就管他叫财神。哎，
0: 他们岗底就请他来。李教授说了，只要答应三个月内把冲坏的路修好，他一定来。
3: 修路？
0: 对，
3: 三个月。嗯，冲坏的路啊，一天也修不出来。
6: 修不出来。
0: 二叔哥，这是李教授在磨咱的底，看看咱们是不是真想干这儿。
3: 等等，杨支书，就算是修路，可眼下乡亲们吃啥啊喝啥，这怎么修？哎呀，
0: 来福哥，县里知道咱岗底灾情重，不仅给咱一部分救灾款，而且还决定以耕代赈，支持咱们重建家园。
5: 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乡亲们，明天一早跟我上山修路，让李教授也看看咱岗底人血性汉子，脚底儿宽，绝不是打鼓茬子的。
5: 对，绝不是打鼓茬子的。
0: 走回吧。哎，
7: 半个月后，李保国带着妻子郭素萍和学生们翻山越岭来到岗底，看见山势裸露，没了绿色，当年的根据地依然贫穷，李保国心潮难平。

0: 别呀，上一次我跟科技扶贫组来考察，我就发现岗底的气候、光照、水文条件适合种植优质的苹果。
1: 可是老师您看，这满身的石头都是片麻岩。
2: 同学们，这儿的片麻岩和前南峪一样，你李老师有一整套的治理经验，开山挖沟，聚土聚水。鲍国，你是说也要在岗底培育优质苹果？
0: 对，培育高科技无公害的苹果，而且让它成为岗底的支柱产业。

0: 在这儿扎寨安营。
1: 保国，你
2: 听到李保国要留下来，郭素萍欲言又止。作为丈夫的亲密伴侣和事业搭档，她完全能够理解丈夫。可一想到远在保定即将要上高中的儿子东齐，心里就特别难受。
1: 保国，这儿离保定这么远，儿子东齐正面临着考高中，在这儿扎寨安营，那儿子怎么办？哦，
0: 让他转到附近的内丘县城上学，我已经让学校给他联系好了。
1: 什么？你保国，当年在黔南峪刚刚一岁多的儿子东齐就跟着咱们在乡下一住就是四年，吃了多少苦，保国，咱不能再对不起儿子了。
0: 孩子是可怜，素萍，家里的事儿我都听你的，可这回没来得及和你商量。
3: 这叫什么事儿？真是中邪了。
0: 老乡，谁中邪了？
3: 还有谁呀？我们支书杨茂林的。哎，哪村的？小村干部。
0: 沙帽衬比韭菜叶还窄。
3: 一看扑棱鸽子命，土里刨食的。哎，咱乡下人啊，讲的就是个实在，瞎子逮蝈蝈还得先听听呢。我们那个支书倒好，信了一个叫什么李保国的教授瞎山虎，说只要村里3个月把路修好，他就来帮我们想招。这不是胡扯吗？啊，我们岗底满山的石头，啥都不长，他能用一把荞麦皮儿榨出2两油来，你信吗？
0: 你信不信？
3: 不瞒您说，我杨来福种了一辈子果树，岗底村的头号把式，可年年苹果下树啊，比核桃大不了多少。是咱笨吗？不是，岗底的片麻岩压根儿长不好果树。这个李保国不是能耐吗？好，我杨来福看着，他要真在这儿种出优质苹果，我脑袋朝下绕着村转3圈。
0: 你这话有点打不住秤砣了。
3: 你不信，就是当着李保国我也敢叫板。这不都快累死了，我们支书硬憋着大伙半个月就把路给修好了。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李保国，他怎么能让我们这块没有雨的云彩下雨。
4: 李老师，李老师，村里的杨书记接咱们来了。
5: 李教授，
6: 哎呀，李教授，可把你们盼来了吗？
3: 啊，你就是李保国教授，
0: 原装货，不带假。哎呀，
3: 看走眼了，他这身行头，还真带点欺骗。
6: 李教授，这是我们村有名的二诸葛，鬼点子多，一准儿又和您胡说八道了。
0: 不，他倒跟我说你杨支书呢。
6: 说我什么？
0: 说你3个月的修路任务，你硬带着大伙半个月就完成了。
6: 我是盼着你们早点来呀。
0: 好，我就冲你真心实意雷厉风行，我们河北农大课题组从今天起就在岗底扎寨安营。
1: 李老师带领我们要在岗底开山造地，治理片麻岩，依靠科学技术栽植出叫的响、卖大价钱的优质苹果。
6: 栽植出叫的响、 卖大价钱的优质苹果。哎呀，我想猫林不是在做梦吧？这
1: 杨书记，哎，为了让港底早日脱贫，李老师已经决定把家就安在咱港底村，把正在保定上中学的儿子转到内丘县上学。
6: 李教授，
0: 扎扎安营，我的李教授，杨茂林七尺

0: 相声，
1: 我给你个杨书记。
0: 不过，杨书记，哎，我这个人溜着滚山实打实，有句话说在前头，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条件？
0: 对，赶哪儿的集，扶哪儿的斗，开山造地，培育果树，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听我的，否则我这个人脾气犟，你听说过吗？

0: 有人给我起外号杠头。
1: 中
2: 中，
1: 大王管小王，小王管黑桃尖，缸底只要能长出优质苹果，一切都听杠头您的。
2: 好，
0: 从今天起咱们就登顶看风景，开山放炮，聚土聚水，让这千里片麻岩变成苹果园。

0: 在李保国的带领下，岗底的乡亲们开山造地，聚土聚水，展开了重建家园的奋战。三年后，岗底村满山的片麻岩变成了苹果园。此时，岗底村青年华子在李保国的帮助下要去农大进修。
1: 奶奶，奶奶，
2: 华子，
1: 二叔，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华子？
1: 李老师推荐我去农大进修的事儿，郭老师已经给我联系好了。小燕姐，明天我就要去报到了。
3: 真的？
1: 真的。
3: 奶奶，恭喜您，华子要上大学进修了。
1: 我做梦都没想到。哎呀，李老师、郭老师，谢谢你们了。
2: 李教授、郭老师，好人。

0: 鞋。
1: 哎，娘娘，华子走了，我咋整啊？
2: 哎呦，有点出息，还想拖累华子一辈子不成？都快40的人了，就不想着学点本事养活自己？
3: 金生，你先跟着小样学苹果套袋吧。
1: 我笨。
4: 你不笨，我一定教会你。
2: 小样姐是研究生，一准能教会你。
3: 李教授。李教授，您快去看看这一套袋啊，这果饼就断。
2: 哦，素萍，走，看看去。
3: 哎，走走走走。
4: 金生叔，来。金生叔，把纸袋打开，跟着我的动作套在小果子上，看我的手。
1: 哎，
4: 轻一点。
1: 哎。哎，我坏了，我把果饼碰断了。
5: 你们看看，刚接的小果子

0: 不错，过去是从没有过给苹果套袋，可这是引进的新技术。来福树套了袋的苹果防虫害、没污染，而且品质好，长得个儿还大，
1: 还能大过西瓜呀？
2: 你不讲理！
0: 我是看明白了，人家是带着学生，叫什么课题组。 在咱岗底搞实验，搞实验嘛！
1: 你说，杨来福，我可告诉你，李教授的套袋技术是科学，是给咱培育优质苹果。咱不能打着灯笼走瞎道。再说了，你杨来福那点把式早老掉牙了，所以咱必须听李教授的啊！这些套袋箱子我都搬来了，每个人必须领几袋啊，领多少？ 说，都成煤村葫芦了，乡亲们，这些套袋可是李教授花好几万块钱给咱岗底买的，那是人家自己的课题经费，人家为啥啊？人家为啥？杨来福，你说说。
2: 这不明摆着吗？无利不起早，等到秋后再成倍偿还呗。来福叔，你，哎，这果袋你爱套不套，可你不能污蔑我们的老师。你们都已经看在眼里了，为了岗底，李老师把家搬到村里，把儿子从保定转学。 到内丘，他带着病，一把一把的吃药，没白没黑的干，天天在地里啃凉馒头。他傻呀，他为了什么？他为了什么呀？他为什么？我哪知道？
1: 住嘴！
2: 杨来福，
1: 你这块收红薯摔到墙上还真成角了。
2: 杨支书，哎，既然这样。
1: 我们无话可说，等李老师回来，我们马上走，离开岗地。
3: 小样儿，
1: 我说过，不培育出优质的富岗苹果，不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是不会走的。
2: 李教授，李教授，
0: 哎，李教授，
2: 乡亲们，
0: 这一套袋
2: 来福兄弟。

要保守保拥挤，咱农民的饭碗是土做的，到点风雨化成泥，咱赢得

0: 李教授，郭老师，我这个人直肠马肚，就说这果树本来就是好一年赖一劲儿，它跟种庄稼一样，四季交替，风雨有时。你们倒好，这又剪枝又蔬果，刚防了病虫害，这又要套袋，等到秋后果树挂不住果，这咋办呢？
1: 是啊。
0: 哎，李教授，对不起啊。
2: 尽管李保国和郭素萍给乡亲们做工作，可是乡亲们还是怕果树套上袋，秋后不挂果，担心收成不好，不想套袋。
3: 李教授，这都怪我没做好工作，岗底人觉悟低。您放心，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支部书记支持套袋，我这就召集他们开会。我就不信了，铁豆子下油锅，油盐不进。
4: 哎，杨书记，

0: 不不，李教授，这哪能让你这么办？就这么办，杨书记。哎，马上去落实。李教授，你忘了一切听我李保国的，好吧？
1: 老师，刚才您不生气吗？不。 他们说的话糙理不糙，山里人常年贫穷，命中一生不求一斗，他们还不懂得科学，不相信知识能改变贫穷，改变命运，所以。 先做给他们看，再带他们干。这些年，无论是治理片麻炎，培育新品种，建果园，不就是这样一步步在改变他们的观念吗？
0: 宝国，我跟同学们挨家挨户的去做个工作。好，
1: 我们分头去。好吧。
2: 李教授，
3: 二叔，快快快快快快！
2: 李教授，我李教授，金生，李教授，
3: 大娘，
2: 李教授，我娘骂我了，
3: 为啥？
2: 骂我没出息。李教授，您说我能变得不笨吗？我，你，嗯。
4: 哎，李教授，您就教我套袋吧，别向我手脚慢，我好好学，我一定能学会。好，金生，我一定教会你。好。李保国以身作则，教金生学苹果套袋技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跟着学套袋。一个月后。 从学校返回来的李保国，听说学生王丽红的父亲病重，急需做手术，却凑不够钱。他便和妻子郭素萍拿出了积蓄，可是丽红说什么也不要。
0: 丽红，这张银行卡，你拿着。不，不，李老师，这钱我不能拿，坚决不能拿。上次我父亲到市里检查病，还是您给的钱。 丽红，听李老师话，郭老师，李老师，你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剩下钱来都贴补给我们，可你们，郭老师，这几年都没见您去过大商场，您穿的衣服都是打折的。 可您也是女人，也是大学教授啊，老师。李老师，这件红色冲锋衣，还是您在地摊上买的。哦，是吗？我都不记得了。我们都上了年纪，整天又钻山沟。 穿啥都行，李红，把钱拿上，回去尽快把你父亲的病治好。老人都不容易，特别是咱们家住在农村的老人，为了供我们进城读书，一辈子省吃俭用。俗话说，子欲孝。
5: 亲不待，
0: 老师，我，李红，把钱拿上，赶紧回去，万一耽搁了，会后悔一辈子的。听话啊，李红，你就拿上吧，
6: 拿上吧，
0: 去吧，
7: 老师，谢谢你们了，快回去吧，哎。
4: 正在这时，杨茂林领回在学校打架的东琪。
1: 李教授。
2: 李老师，今儿一大早我去县城办事儿，遇见东齐的老师，他硬是给您打电话，说东齐跟同学打架。
0: 打架？
2: 对，我赶忙去中学看看东齐，正好今儿是周末，就把东齐领回来了。
0: 东齐，你上这儿了没有？上哪儿了？
3: 怎么，
1: 你跟同学打架了？
2: 李老师，孩子，你这
3: 杨书记，哎，你去忙。
2: 好，好，好。
1: 东齐，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还跟同学打架？
0: 宝国，
1: 你知道爸爸妈妈每天有多忙吗？

0: 过，冬琪，爸爸妈妈真的很忙。其实，爸爸让你转学，就是想让你离我们近一点，也好照顾你呀。
1: 你们照顾我什么了？照顾我什么了？你们照顾我什么了？
0: 冬琪，
1: 爸妈，你们真的很崇高啊。你们不断地跟学生讲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正当我面临考高中那年，你们却让我转学到这里。你们还怨我跟同学打架，你们知道我一个人有多孤独吗？冬琪，我真羡慕你们的学生，羡慕那些农民，甚至我还羡慕那些果树，你们把温暖呵护都给了他们，他们天天能看到你们的样子。那天同学过生日，他爸爸妈妈给他买了那么大的生日蛋糕，可我长这么大，你们陪我过过生日吗？小时候你们下班我睡着了，等我醒了你们又走了。爸妈，冬琪想你们呐，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

0: 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虽然嘴上不说，可他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你，常常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爸，
2: 儿子。
3: 在课题组的住处，几位学生在讨论论文，有的同学因为被杂志刊物退稿，认为自己的论文课题没有学术价值，还有的同学迟迟未动笔。听到学生们的议论，李保国焦急万分。
4: 杨小燕，你的毕业论文不是写关于果树地膜覆盖的内容吗？王立红，你的论文不是想颠覆传统的果树修剪时间吗？多好的题目。
0: 是啊，还有其他人的选题，那可是咱们从实践中不断摸索。

0: 出来的新东西多有价值啊，你们怎么还没写呢？
1: 你们怎么不说话？
0: 你们怎么了？
2: 老师，不是我们不说，是
1: 是什么？
3: 我说，老师，我说了，您可别生气。您经常说我们写论文要接地气，我们的选题能让太行山绿，能让那里的农民富起来。
1: 对对，
3: 可是人家却说。

什么？上不了层次，没有学术价值？不对，说的不对。让贫困乡亲不再受苦，让几亿农民过上小康的日子，这是立天下的大事。如今山里人还在弯着腰种着那一块块墙上挂着的地，还在过着种一葫芦收一瓢的日子。我们不该着急吗？不该为改变他们的贫穷的日子去担当吗？所以同学们，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刊物杂志，我们要把眼光盯住农民。老百姓有句土话，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想过，这辈子我李保国成不了大专家，也不想攀登科学上的珠穆朗玛，只要扶好我，让老百姓不再受穷，我就心满意足了。就为这个，我要让李保国变成农民，把更多的农民变成李保国，也就是让教授、科技工作者懂得农民，贴近农民，让农民成为有知识、懂科技的专家。这个转变该是多么大的一篇论文呐！

0: 是我们明大正在走的太行山道路，我们就是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跑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几亿农民的心里。
1: 李保国从实践出发，号召大家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李保国却因操劳过度生病住院。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上集。李保国由邱瑞德饰演，郭素萍由许和英饰演，农民老奶奶由吴桂云饰演，杨茂林由庞立民饰演，杨来福由牛文清饰演，华子由季晨饰演，李东琪由张雷饰演，梁小燕由王攀饰演，王丽宏由王平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钉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

0: 在下一劳啊，哎，您这2.4块，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2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块了吧？这是不1.4块，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
2: 开，
3: 我知道了，
2: 开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嗯，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菜啊！
3: 行，
2: 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 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骨。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呢？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嘛。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乡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

0: 诗诗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瞧。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

0: 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1: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7: 呵，
8: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

0: 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
1: 好意吗？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

0: 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江姐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真实故事，曾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他的英勇事迹也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由张火丁主演的戏曲电影《江姐》。这出戏讲的是1948年春天，解放大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战略进攻，地下党员江姐得到省委重要指示，奔赴北川根据地。途中得知丈夫彭松涛牺牲的噩耗，江姐强忍内心悲痛，直上华蓥山和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会合，率领游击队展开武装斗争。 后来由于叛徒府之高的出卖，不幸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壮烈牺牲。今天首先请大家欣赏上集。1948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重庆，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6: 来份报纸。
7: 中央日报。
8: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一切都准备好了。
8: 好，掩护江姐上船。
7: 是。

0: 明霞，付志高把箱子送来了吗？
1: 还没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0: 箱子是按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1: 是按你说的那样包装的，省委的指示和文件哦，都放在。这是箱子的钥匙。江姐，你这次去川北见到彭松涛同志，可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
0: 好，
1: 和老彭分别一年多了，真想念他呀。你告诉他，孩子留在重庆，我们会照顾得很好。
0: 我倒担心同志们太溺爱他了。
1: 你放心吧，江姐，你走以后留给我的这副担子，我真担心挑不起来呀。
0: 明霞，去年老彭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心情，可是你还记得吗？就在这个码头上，老彭临走还写了一首诗。
1: 红梅赞。
0: 对，红梅赞。

0: 这里不能久留。明霞，你先回去，来，我送你。哎，
1: 炒米汤开水。
2: 干嘛？
1: 来一碗。
2: 好，来吧，来吧。哎，拿着，拿着，拿着。
1: 多少钱？
2: 哎呀，五十万，五十万，
1: 五十万，算球了，喝不起。
2: 哎，小兔崽子，他妈！

0: 先生，上船吗？
1: 哦，我是送人的。
0: 站住！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1: 干什么？
0: 检查。
1: 检查。有水上稽查处的，也轮不到你呀。哦，原来是二处的，我和你们刘队长是兄弟，认识。
0: 自己人，好说话。
1: 来，

0: 抽烟？
1: 不客气。
0: 缺钱花了？
1: 过不着这个，咱们公事公办。
0: 啊，哦，算了算了，这箱子里不过是一些日用衣物，何必在这耽搁时间呢？
1: 是啊，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0: 给点面子吧。
1: 好说。
0: 你的意思是？
1: 打开看看，过过手续。
0: 一定要检查。
1: 一定要检查。
2: 打开吧。
0: 打开吧。
1: 是得打开。
3: 西南长官公署副官处张。
1: 哦，您是张处长的。
0: 快检查快检查，我要上船了。哎，
1: 对不起小姐，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0: 哼，想不到二处还有像你这样。
2: 好了好了，忙你的公事去吧。
1: 哈哈，小姐，实在对不起呀，我帮您送上船去。
2: 麻烦你了。哈哈，
1: 小姐，以后遇事请多关照多关照。江姐，
4: 你怎么不找个人帮你拿东西啊？
0: 啊，箱子不太重，啊，艰苦一些也是应该的，而且自己搬不是更安全吗？
4: 你不想想，在这种地方哪有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子的？
0: 是啊，
4: 处处得留心呐。
0: 啊，江姐，你这次带着省委重要任务去川北。哦，江姐，你此一去，可真叫我羡慕啊。

0: 老虎啊，牡丹艳丽花不长，经不起酷暑与寒霜啊。
1: 是啊。
0: 啊，我该上船了。
1: 我来送你。
0: 好。
2: 头，
0: 上次来了。
2: 哦。且坐。

0: 报告，都检查过了，刚才还差点出了岔子。
1: 嗯，
0: 哦，是长官公署副官处的家眷。
1: 嗯，
0: 还有一个穿西装的给他扛了一口皮箱。
1: 穿西装扛皮箱，是他什么人？
0: 看样子
1: 跟他说了些什么？
0: 好像说。
1: 看样子好像说。废物，
2: 开水冲一台。

0: 是他，就是他。
1: 江姐带着省委的重要指示，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奔赴北川革命根据地。
0: 四乡八镇一律听真，今日行刑处决。

0: 县警察局出的有告示，明令各乡各堡各家都要挨户来看，不来看者就有通匪嫌疑，一律严惩不贷，特此鸣锣通知。
1: 江姐，我看看去。
2: 不，你先到一号联络站把关系接上。
1: 哎，
0: 鸣锣通知，
3: 锁了锁了，
4: 老子不来你不打锣，老子一到你就喊丧，喊喊喊你妈的鬼呀！
5: 局长，
4: 去去去，挨家挨户把人都给我轰出来，看人头看告示，再要是没人来看，我就把你的脑袋也挂上去。
5: 是是是，局长。
4: 站住！
1: 哎，我们局长叫你呢。
4: 干什么去？
2: 进城。
4: 走。
1: 是。

0: 知道，这里面全是树。
1: 你带这些书进城去找谁？
2: 县里女中吴校长。
1: 吴校长？哦，你是教书的老师，对不对？我告诉你，眼下正在闹匪患，你单身外出太危险。眼前就有证据在，你瞧哪一边？
2: 雾茫茫，遮断高山。
1: 你再瞧这边，
2: 雨茫茫，不见青天。
1: 你往高处站，城墙之上人头高悬，那就是共产党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
2: 彭松涛，
1: 你认识？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在途中，江姐突然听到丈夫华蓥山中队政委彭松涛同志牺牲的消息，抑制内心的悲痛，毅然直上华蓥山，见到了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率领游击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1: 在重庆没把那戏唱好，拔到川北来跑龙套，我要戴罪立功劳。听说大石桥的凉水捞糟田的案例，哎，给我来一碗。

0: 戒严了，怎么还不走啊？听见没有？谁也不准在这停留，都得跟我走。
1: 我要是不走呢？
0: 不走？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怎么不认识了？
0: 西南长官官署副官处的小姐。朝天门码头一别，不想今日在此地相逢了，这回又是什么联络任务啊？说吧，说出来我给你立功请赏。
1: 你倒挺大方啊。
0: 大方？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我太大方了，才丢官卸职，罚到川北当了个小小的副官。幸亏天无绝人之路，该我唐贵山时来运转了。来人，说吧，老太婆江队长现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里。
0: 来干什么？
1: 来接收你们这批军火。
0: 好大的口气。
2: 先生喝水。
3: 什么人？
4: 华阴山牛津队。
0: 站住！

0: 你们也不想想，四周围都是我的人，枪一响还跑得了你们？啊，
1: 我毙了你。
2: 走走走，
3: 说吧，来干什么？
0: 押送军火。
3: 几车？
0: 三车。
4: 到底几车？
0: 是三车呀。
4: 走。
3: 老兰，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看还是按司令员指示的第二个作战方案执行。你带同志们迂回那边的小树林。
4: 好的。
3: 记住，最好不要放枪。
4: 是，跟我来。
3: 叫他喊话，
4: 叫他们下车
3: 到小树林集合。
0: 这
4: 说一遍，
0: 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4: 走。
0: 李大官，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5: 快下车，快下
6: 车，集合。交枪不交，
7: 将军
8: 全部缴械了。
3: 好，为什么打枪？
8: 有两个家伙想逃跑，
7: 不是不让开枪吗？
3: 同志们马上转移。老兰，你们支队押送，原车开走，我掩护你们。
4: 好，
7: 同志们马上转移。
9: 哎呀，原来你们才是。
3: 二嫂，
9: 哎呀，坐嘛坐嘛，我给你倒碗水去。
3: 二嫂，今天打扰你了，等一会儿我们走了以后你也找个地方躲一下。
9: 爬啥子莫赖头。二嫂茶去。
3: 哎呀，
9: 不用不用。
3: 二嫂再见。
9: 哎，再见。
4: 二嫂再见。
9: 再见。
7: 站住
10: 站住，
7: 游击队都跑哪去了？
9: 我让我笑的嘛。
7: 你，我问问你，游击队来了你怎么不报告？
9: 哎，我知道他们谁是游击队呀。
7: 你他妈的，都谁上你这儿来吃茶吧？
9: 那就多的是了、
7: 哦、
9: 有大人小孩姑娘媳妇包帕子的长胡子的哦，还有你们那位唐副官。
7: 哼，我看你就像共产党。
9: 哎，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啊、
7: 讲理哪有道理跟你讲。压起来带走、
9: 哎、我说你们帮不到共产党，
7: 走，
9: 老百姓来垫背。
7: 你

0: 要问军火去何方，上山来找江队长。江队长，江队长，又是他妈的江队长。
1: 报告局长，江队长被我们给抓到了。
0: 什么？你抓到了江队长？
1: 小的抓住了江队长。
0: 我不信，
1: 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是江队长。
0: 真的
1: 真的。

0: 压上来。
1: 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通缉江姐，江姐在群众的掩护下和同志们一道又一次拦住敌人的军车，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0: 你是谁？
2: 问我啊，我是江队长啊。
0: 你是江队长
2: 啊？
0: 撒谎。
2: 哎，兵馆长不敢撒谎啊，我就是江队长啊。
0: 今年多大岁数？
2: 哎呦，去年杀过画家61岁，老给的。
0: 什么时候入的党？
2: 文与党。与党是那个民国25年秋后生嘛。
0: 介绍人是谁？
2: 哟，介绍人最有名呐、
0: 啊。哦，
2: 龙头大爷王九龄嘛。
0: 都有哪些活动？
2: 啥子？
0: 活动？
2: 活动啊？
0: 说。
2: 活动？我到啥子活动嘛？
0: 他妈的，不老实招供，我毙了你！
2: 王大爷金策划，他是中央军的司令官，是我是蒋委员长，他姓蒋，我也姓蒋，一辈难写两个蒋，姓蒋就该参加党，没想到参了党，到如今是福利复读，哎，遭祸殃啊！
0: 你到底参加的是什么党啊？
2: 嘿，王大爷说嘛，是啥子鬼个子嘛？哎，国民党嘛。
0: 哎呦，闹了半天你不是江队长啊？
2: 哎呀，我就是江队长、啊。
0: 你还说？
2: 哎，江委员的江，专家对筹的对，签名盖章的章。蒋队长嘛，
0: 蒋队长，嘿、他妈的，你哪是蒋队长啊？
2: 混账！我就是蒋队长
0: 啊！废物啊！
2: 妈的！
3: 站住！哎，过来！混蛋！
4: 是，
3: 没长眼睛。
4: 是。
5: 怎么？谁拦我的车？
0: 曲座，您不是明天才莅临本县吗？
5: 愚蠢！
4: 是，您请。
5: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报告曲座，我们在这儿抓游击队的江队长。刚才他们在这儿劫了咱们三车军火。
5: 什么？这里离城乡有多远？
0: 8里多地。
5: 离城乡仅仅8里之遥，游击队的活动就如此的猖獗，足见你的工作很有成绩呀、你知道我这三车军火是用来干什么的？
0: 是围剿华蓥山游击队的。
5: 好嘛，这一下就等于送了人家一座军火库。
0: 是，部下一步来迟，所以就
5: 真是啊，不到下边不知流弊之多，不出华堂不知形势之危呀、你是干什么的？
2: 边馆长，我就是他们抓来的江队长。
5: 什么？ 这就是你们抓来的江队长。
6: 是
5: 荒唐，直到如今连江队长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
6: 啊！
5: 废物。
6: 是
5: 皇叔职守早该严办。
6: 部下该死，部下该死。
5: 唉，遗憾呐、啊，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6: 嗯，
5: 而共产党里像傅志高那样的人又太少了。
6: 压下去，走，
7: 举
6: 住！
3: 徐总，这个老头
5: 当共产党抓来的吗？
3: 是的，
5: 当共产党处理。
3: 是。
5: 傅志高呢？
3: 还在车上，
5: 叫他来。
3: 是。冯先生，
8: 徐总，您叫我有什么事情？
5: 傅先生，你应该开始行动了。
8: 哦，我送屈座进城。
5: 不，你应该和我们分开，单独行动。
8: 这就我一个人？
5: 有什么为难之处？魏处长
3: 在，
5: 请协助傅先生行动。
3: 是，
5: 记住，不计任何代价，不惜一切牺牲，一定要抓住江雪芹。
3: 是。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戏曲电影江姐的上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欣赏下集。
9: 九州百戏，
1: 婺剧俗称金华戏，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以金华地区为中心，流行于金华、丽水、临海、建德、衢州、淳安以及江西东北部的玉山、上饶、桂溪、鄱阳等地。金华一带自古是盐、丝绸进入江西和漆、瓷器进入浙江的商业贸易地区，加上物产丰饶，所以历来是各种戏曲争胜斗奇之地。婺剧中常用的是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石调六种声腔。婺剧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濒临灭绝，后励精图治，焕发出新的光彩。
10: 共聚金色爹娘，前寻双手，你为何不来？

0: 你
1: 我有什么样？
0: 我看你你是汾阳王的小儿媳。
1: 今后你竟敢出言不逊，藐视王家。

0: 看看你把我这样的教训。
1: 我不但要教训你，我啊，
0: 要啊。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卢玲，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

0: 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0: 嗯。

0: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5: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5: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5: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
5: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5: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5: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5: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

0: 快快快，洗手吃饭啦！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3: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3: 哎，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

0: 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末
0: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秦三门，
8: 我是郑成明，
9: 我是吴宇良，
8: 行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八音盒，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张家膏药，还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99、81味有丹葵、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麝香、沉香、广木香、枣皮、陈皮、灌了皮、虎骨、熊胆、牛黄、马宝、蜈蚣、全蟹、壁虎、江蚕、百花蛇、赤练蛇、雾少蛇、紫云鹰、紫金牛、紫鹤车、红花红矾、白鸡白纸、黄花黄连、黑麦黑松、天马天东、地鳖地龙、水仙水质、火消火石、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九树一根藤、驴肝肺、金箔换银牙圈、打狗棒杆、羊鞭、鸡骨草、猪碎泡、梅花鹿的脚、金钱豹的牙、猫头鹰的眼、白眼狼的心、红鹰哥的嘴巴、绿毛龟的尾巴、城门口的泥巴、夹生饭的锅巴、丁香奴、刘季奴、人中白麦、门东一亩高、五十茶、车前子、马前子、当门子、牛棒子、大麦子、小麦子、蛇床子、狗鸡子、木贼子、兔丝子、屎君子，外加一张未满月的母狗屁。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面欢迎收听致富故事会。
9: 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财富从来不以常规的方式出现。有人把花种在了2楼，有人把花生卖出了高价。您可能会问，花怎么能在楼上活，花生还能带颜色？而更让人好奇的是，他们赚钱的秘密竟然都和颜色有关。颜色越彩越有财。今天我们就带您揭开这两场关于色彩的财富故事。
0: 云南盛产鲜花，斗南花市里各色鲜花争奇斗艳，但如何让花卉能够卖出更好的价钱，占领高端市场，还得从种植端开始。改变传统的栽培模式，有人已经趟出了一条路子。
9: 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花农就要带着记者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10: 非得这么早来吗？
11: 对啊，工作量大的话，我们4点钟就要开始来上班了。
10: 摸黑工作呀？
11: 没办法，这都是钱，要把这些钱踩出去啊。
9: 张良带记者进入一栋楼， 这栋楼给张良带来亿万财富，尤其二楼的玄机在当地更是出名。
12: 像很多人上二楼，他开门进去的感觉都惊呆了，
13: 很惊讶，哎呀，很了不起，都是没见过的，都是说，有时候是大包了嘛，两层两层都要拿来的，来参观的。
9: 这栋楼里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14: 晚上都有，我给你看一下你没见过的东西。
10: 没见过的东西啊？
14: 对。
15: 哇，这里面都是花呀。
14: 这个有三千多平米，
10: 三千多平米，
14: 对，空中花园。你看一个这个绿色的花，
15: 绿色的花，
14: 对对对，我谁都认。
15: 淡淡的绿色是吧？
14: 对，淡淡的绿色，这是叫黄色丽娃。如果说是在白天的话，太阳光照射的话，就像黄金一样。这个
15: 花也很特别吗？
14: 相当特别，这个
15: 它是渐变的，
14: 对，它渐变色的。看一个灰色的花，
15: 花的颜色是灰色呀？
14: 对对对。
15: 啊，这个感觉像那个很古老的那种信封信纸的那种颜色。
14: 对对对。现在吧，在市场上很多年轻人都是追捧的这个花，富贵社里面最好的一个品种。哎，这个里面有30多个品种的，像一些花的话，在我这里的话只有我们这里有，其他地方就有没有。
9: 这些颜色奇特、形状各异的，就是张良种的鲜切玫瑰花。这个空中花园的玫瑰花不仅长得奇，种植模式更奇，这让张良一亩地的产值是普通种植的3倍多。
14: 常规地里面农户种的话，他一亩地的话，它的产量会达到20000只。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亩地可以产到12万只到15万只。普通农户的话，他们大概一亩地的话就是这个3万块左右，平常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亩地的话基本就是这个10万块。

0: 全国十枝鲜切花，七枝产云南。云南十枝鲜切花，七枝产晋宁。张良的老家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宁区位于滇池南岸，是全球温带花卉最佳产地之一，是中国鲜切花生产第一线。2000年前后，晋宁区掀起种花热，张良看到了前景。
1: 因为当时我的工资啊，只拿1000多块钱一个月，每一束花就300块，哎，我觉得这么高，这个太高了，感觉就是买奢侈品一样。
0: 这样的花是花农从地里采摘完，简单包装后连夜拉到市场的。行情不好的时候，凌晨2点就要开始卖花。买花的经销商人人拿着手电筒，因为这看起来差不多的花，里面却暗藏玄机。
1: 自凿花的话是有20枝，但是里面的话是有7枝花可以要的，剩下的不算好的。它是 ABCD 4个级别全部混装包成20枝花。
0: 同一个品种的鲜花，一点点瑕疵都会有极大的价格差。分级的标准主要看花杆和花头，花杆粗长，花头开放度好，花瓣叶片没有任何瑕疵才是 A 级。当时农户普遍的做法是不同等级的花打包在一起混着卖。买花要靠眼力，卖花也经常卖不上价格。
1: 我当时的做法的话，就是说把这7枝花单独挑出来，单独抽个20枝要包。像这样这7枝花包出来的话，就是精品花。那这一扎花的话，每一枝花都是精品。
0: 他率先给花分级，虽然很耗时间，也会有折损，但是张良凭借品质脱颖而出。把价格卖出了以前的6倍，一亩地产值达到10000元左右。就是在这鲜花大县，人们总会对比，有些人种出来的花品质非常高，比如说张良。其实他有个妙招，这和大家不要的一样东西有关。
1: 你看这些，这个在别人的眼里面吧，他们都是垃圾。你看我在这里把它粉去掉，然后进行一个发酵，现在我们用来做一个环节利用。这样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要买的这个有机肥啊，基本上就不用买了，全部就可以利用起来。
0: 别人不要的残枝败叶，他收集来做成有机肥，而普通的一块地，在他手里也似乎有了魔力。4个月后，村民们去他地里一看，让大家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地里高品质花的比例竟然大幅度提升。
2: 重要，咱求是重要。
3: 为啥呢？啊，
2: 它的质量太好了。
3: 这很难得吗？
2: 对。
3: 这别人做不到吗？
2: 做不到。以前这50%就是算最高的了，他这方式可以达到70%。
0: 到底怎么让好花的比例提高的呢？它的秘密就藏在土里。
2: 你看这个是啥？这个就是秸秆。
3: 哦，这个就是秸秆。
2: 对，秸秆生产出来的废弃的秸秆呀，这方面啊，发酵了以后的话，我们全部埋在里面，增加它的有机质，增加它的透气性。最关键的话，以前最早的种植的方式是它立地面上人三面最高有30番，而现在我们做到的是什么？70番，甚至80番。像这样的种植的话，我们简称为高级农种植。
0: 以前花农种植玫瑰花，花笼很低，根部透气性差，浇水过多也容易伤根。他们通过增高花笼，巧妙地解决了问题。又把残枝败叶变成有机肥，增加有机质，成功地把一茬花 AB 级花的比例提高到70%，再通过分级销售，一亩地的产值增加了20000元左右。当然，除了常规的鲜切花，在斗南还有特别的。这位花艺师正在做的是一种锡色玫瑰。剪好根，插入颜料后静置1小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种锡色花颜色绚丽，但是要想制作成功，对花的要求也十分高。
4: 如果你梅花品质不是很好，它的导水管就会堵。

0: 色调，浸润性又很差嘛，它的颜色上就不均匀。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求杆子粗一点，大家都知道，杆子要粗，刀手杆要粗，它吸水性就会越好。第三个呢，我们需要这个花头，松开度要均匀一点啊，不能子弹头花束，就很紧的，这个东西开不起来的。
1: 要求虽高，但是这样的花能卖出普通玫瑰5倍以上的价格。
0: 正常的玫瑰，比如说50块钱一把，就2.5块一支。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染色，我们包出来花束啊，和我插成成品啊，那我一个作品的成品，我根据这个花束大小，我能卖280到1800。
1: 不仅花要奇特，还要延长保鲜时间，大伙儿在开拓新的市场。
2: 我看到了进口花的一些优势，运输的日照过程中一个月在海上漂，在地里面的花是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好的花。为什么在品茶期就没有他们人家的长呢？所以我要把这套技术我必须要学到，我这花的品质质量好了以后的话，你的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
1: 他想抓住这个商机，回到晋宁投入1000多万元选址建基地，把花种在了楼上。别人一年最多种4茬花，这个空中花园一年可以产出6茬花。那么这个空中花园到底怎么运行的呢？
3: 你看我的花种在什么地方，我的下面是不是地板？
4: 嗯，
3: 基地啊是在2楼。
4: 嗯，
3: 在地板上的话拿一个架子，像这样种出一个鲜花来。
4: 嗯，
3: 我是用机制种。
4: 嗯，
3: 这现在简称的就是无土种植的一个模式，出现酸冻的问题。
4: 嗯，
3: 我的这些花为什么现在没事？
4: 嗯，
3: 它会一个自动的一个供暖。
4: 嗯，
3: 就是它的这个感应器，就像一个人的大脑。
4: 嗯，
3: 眼睛24小时的一个观测。
1: 科技在农业领域运用越来越广泛，无土栽培等技术在增加产量、减少风险等方面大有作为。他们受到启发，率先把智慧农业引入到花卉行业，把无土栽培的大棚建到了楼顶，引入自动化设备，既节省了空间，又通过控制生长环境，让玫瑰花由原来的1年4茬变成1年6茬。而空中花园的楼下也有玄机。
3: 这就是我们延长花的保质期的第一要素。你看我的这些花，他们正在宿舍里面睡觉，午休的时间，这个是
4: 午休啊。
3: 对，让他午休在里面睡觉。
1: 采摘下来的鲜花经过杀菌和保鲜等环节，迅速送入冷库，通过将温度降到40摄氏度左右，让花朵进入休眠状态。2小时后，花朵进入深睡眠，将用最快的速度在分拣车间完成分级和包装。这期间车间的温度恒温在18摄氏度以下，还要在每个环节补充保鲜剂，让花朵持续休眠。
3: 只要的目的让它立刻母体以后的，不要让它一直续续续续，一直续到我们的消费者手里。
1: 他成功让鲜花的保鲜期延长到40天，同时也将种植模式进一步改良，在高起垄的基础上加入无土栽培所用的机制，将这种3分土7分机制的模式推广给合作社农户，有效地控制了成本。从张良的空中花园走出来，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让鲜花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5: 花生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料和经济作物，其品种多样性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一种名为彩色花生的新型品种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在云南，有人种植彩色花生，关键还是收获之后的严格分级，开发出了不同的用途，小花生也创造出了大效益。
1: 它外表普通，剥开却藏着惊艳的色彩，它看似寻常，却能卖出普通花生好几倍的价钱。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位来自东北的创业者刘立京，他发现了一种有着700多年历史、果仁带着豹纹的七彩花生。在云南省孟连县的这个花生地里， 工人们正在抓紧采收，生怕多变的天气影响采收的速度。
4: 快一点快一点，马上要下雨了。云南的天气就是这样，一片雨一片云一片晴天的。
6: 我看这天气挺好的
4: 它一下云彩飘过来以后它就会天黑，就会下雨了。
1: 大伙儿时刻关注着天气，通常一片乌云飘来就会下雨。如果下雨天采收花生，受了潮堆积起来容易发霉。采收花生不仅要看天气，还要赶时间。
4: 其实你看云南大部分都是大山，就它的整个坡度都是15度以上的这样子一个坡度，这在种植上对这个人工的一个要求就会比较高。
1: 孟连以山地为主，加上花生都是一家一户种植，比较分散，种植和采收都只能依靠人工。为了方便管理，他在孟连安排了十几个负责人专门盯着花生的种植和采收，能比普通花生卖上好几倍的价。这些花生究竟有啥特别呢？
4: 它的整个外壳的纹路会更深一点，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到的。这是它纹路，这个纹路会更深一些。普通花生的外壳是平的，就是你摸不出来它是有棱的，但是这个是棱比较深。
6: 很分明。
1: 不光外壳不一样，吸引大家的是剥开后里面的果仁儿。这种花生是云南特有，其他地方目前都难得一见。这让我们非常好奇，这种花生究竟有啥奇特之处？花生从地里连根拔起，工人要一颗颗摘下来。他们有要求，像这种没有成熟的畸形的花生，甚至外壳上有个不起眼的虫眼儿，一律不要。
4: 因为我们整个目标是要打造特色花生的品牌，所以其实在各个环节的质量把控上要求都非常严格。
1: 带花纹的花生到底长什么样？要剥开外壳没那么简单。
4: 本身它这个壳就会硬，我教你个方法，你可以先捏这个口这里，比如说先这样子，开口了以后，然后顺着口这样子往下捏。

0: 这就是当地的七彩花生，果仁皮为彩色，形似豹纹，是云南特有的花生品种。花生美丽的外形让大家都很惊艳，口感更让大家很喜欢，拥有超过普通花生的花青素。
1: 当我们吃到嘴里的时候就特别惊讶，因为它很鲜甜，就是很甜，而且还有一点奶香味。
0: 他们了解到七彩花生在孟连已经有700多年的种植历史，当地的红沙土非常适合七彩花生的生长。考察完花生市场后，他更坚定了创业种七彩花生的想法。
1: 然后全国的花生市场规模的话，其中有可能有65%左右是拿来榨油的，那有35%左右是拿来直接食用的，也就是说它的整个市场规模容量是非常大的。把七彩花生作为直接食用的花生投向市场，
0: 直接食用的花生市场很大。七彩花生无论是口感还是外形都很适合拿来鲜食，却养在深闺无人识，他们觉得这其中就大有商机。七彩花生虽然在当地种植历史久，结婚、祝寿、宴请等重要场合都少不了它，但由于亩产不足百斤，产量低，一直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
1: 这一堆呢，它是我们七彩花生的主要的这个品种。那这个是被选出来没有用的种子，那像里面有什么干瘪的呀、黄发黄的呀、变异的呀，它这种已经没有办法发芽了。
0: 花生的种子就是花生仁儿。通过考察，他们发现，过去村民都是把花生仁儿剥出来后，留到第二年春季播种。可由于没有选种，品质差的花生仁儿也种了下去。发现这个问题后，他们第二年集中进行挑选，又请专家培育优质种苗。经过反复试种后，七彩花生的亩产提高到800多斤。有时候传统的储存方式，花生会出现发霉的情况。他们花了20多万元给所有种植户搭上了遮雨棚，发霉的问题解决了，晾晒时间也由10几天缩短到1周左右。这就是他们在当地建的工厂，晒干的七彩花生被直接运到这里筛选。
1: 那这块的话主要是风选，风选的话就是我们叫比重，就根据它的重量来去选的。那比如说这个主要是用的是吹风系统，那达不到这个重量的呢，它就会被风吹走。
0: 风选是第一道机选方式，利用风力把空壳的七彩花生吹走，留下的七彩花生进入第二道色选环节。
1: 那这个机器的话，它是色选加形选。那色选的话，主要就是像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挑选出来的，它的长度也达不到，然后它的颜色也比较偏深的。
0: 在这套机器内部有一套拍照设备，可以把颜色偏黑、果形不合格的七彩花生挑选出来，之后再进行一次复选。接下来，机选合格的七彩花生还要进行最后一关，人工筛选。
1: 因为有一部分会有开口的这样子的，是机器是没有办法选出来的，所以需要人工把它选出来。
0: 8个员工坐在传输带两侧，把开口的七彩花生全部挑出来。经过这4道筛选，剩下的七彩花生的外壳颜色均匀，颗粒饱满，琉璃晶直接连壳卖。不仅如此，在上市前，琉璃晶多做了一步。
1: 这样子是特级，就是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是特级。我们在分等级的过程当中，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级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3颗，有少量2颗。
0: 按照外壳的长度和花生仁的饱满度，他们把鲜食的七彩花生分为2个等级销售。特级必须有4颗花生仁，3颗仁的就只能是1级。
1: 因为你看这颗花生米很大，
2: 挺饱满的，
1: 对，而且饱满度也非常高，它是个重量跟这个克重差不了太多，但是如果按照长短来分呢，这个两个呢其实也差不了很多。
0: 只有长度与3颗粒的七彩花生相似，2颗度的七彩花生才属于1级，而1颗粒的七彩花生则被直接淘汰，从加工到分级，最后只留下60%左右。1级七彩花生卖30多元一斤，特级七彩花生50多元一斤。
1: 挑选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在选风选的过程当中以及色选的时候，会选出来有一些瘪的。瘪的话，我们是拿来
0: 在剩下40%左右的七彩花生里，有些品相不好，但品质没有问题。之前都是当作废料处理，如今琉璃精也找到了销路，而且卖到了40多元一斤。
1: 越瘪的花生它越甜，瘪一点的花生呢是拿来做我们的花生酥，因为花生酥的话它是需要加糖的，但是我们是少糖。
0: 除了少糖，花生酥上还能看见花生皮，尽可能保留了七彩花生的原生态。最终花生酥定价40多元一斤。刘丽晶把鲜食花生和花生酥用礼盒包装起来，拿到茶室、咖啡店等场所销售，受到了很多客户的欢迎。
2: 你无论从外观，包括从里面的内包装，包括整个花生的颜色，其实跟平常的看上去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算就是送中高端是绝对没问题的。
3: 哇，它现在都变成我们公司的标配了，我们公司的茶室啊，就都必备的，而且我们还经常都是拿来送给朋友啊，送给客户啊。

0: 每到贵客到来，开心的日子，村民都会唱傣语歌，一起品尝七彩花生带来的甜美。
1: 勤劳，勤劳，呵呵。
0: 从张良的空中花园到刘丽京的七彩花生，云南这片土地上的色彩经济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农业的边界。一朵花因为颜色奇特成了市场追捧的宠儿，一颗花生因为色彩丰富成了消费者口中的金疙瘩。对他们来说，颜色越彩越有才，而这背后不仅是自然赋予的奇迹，更是科技、品质与品牌的共同成就。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只有高质量才有好价钱，只有敢想敢干才能在这片红土地上种出属于自己的财富。
2: 平常的农产品，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去创新种。

0: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听众朋友，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九卷神鳌狮铜兽，他作恶多端，杀人如麻，是官府通缉的杀人凶犯，逃亡在外，无处安身。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靠反王朱宸濠。朱宸濠为了扩张势力，笼络人心，什么人都收，只要能帮助他夺天下，都收在暖意之下，供他驱使。这石铜兽呢，感激朱宸濠知遇之恩，今天带着九条恶犬上擂。他和玉门太岁卢永杰只打了几个照面就不打了，让两条恶犬冲上去，一前一后夹击卢永杰。他站在一旁啊，看笑话，幸灾乐祸。这两条恶狗啊，个头像牛犊子，凶狠赛猛虎，动作像包子。只见后边那条恶狗前爪呜搭上了卢永杰的双肩，前边恶犬奔当下咬去。卢永杰前后受制，吓得一闭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嘶咚，眼前一溜火光，接着红光一闪，那两条恶狗吓得顾不得咬人了，蹭窜到石铜兽身后，夹着尾巴，眼睛也麻的趴那儿一动不动。卢永杰睁眼一看，哟，郭云站在他面前。郭云说，卢大哥，台上危险，跟我走。啊，快走。卢永杰再也不敢停留，随郭云飞身跳下擂台。那么方才一片红光是什么呢？那是郭云做的自鸣雷，又叫吓一跳。咱说过，郭云这个人好开玩笑，跟谁都闹。他没事啊，研究一种自鸣雷，干嘛呢？吓唬人的。这个玩意儿有碗口大小，是个圆形的，外边包着铁皮，里边装着黄土和火药，当中安个药捻儿，用的时候呢，只把药捻儿点着，往外一扔，立刻就爆炸。爆炸后一片红光，炸完了就没事儿，没什么杀伤力，有点像啊爆竹大炮仗。这也是手榴弹的前身吧。他做的自鸣雷呢，是闹着玩用的，想不到今天竟救了卢永杰一命。卢永杰回到彩棚，众人没有一个不埋怨他，你也太冒失了，怎么不吱一声啊？这多危险，都把人吓死了。慕容老太太拉着儿子直掉眼泪，方才这爆炸声把贼人石铜兽也吓一跳，真怕伤了他的宠物爱犬。等郭云把卢永杰救走，他才明白，气坏了，跳啊脚的骂呀，坏拐子卢永杰，有本事你回来，别跑。就在吵吵嚷嚷之际，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哎，石铜兽，别较真了，打擂的来了。这个人喊完啊，过不去，为什么？他在人群当中稍微靠后看热闹的话，扭头瞧，哎，诸位接官接官，我要进去打擂，都闪一闪，哎，躲躲躲躲躲，有躲的，有不动的。这位一着急呀，蹭，他窜起来了， 一点前边人的头顶，再往前窜三窜两窜，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去，来到擂台上。石通寿一看，这个人有40多岁，黄白净子，三绺短髯，粗眉大目，头戴深蓝色甩头疙瘩巾，鬓边带朵黄绒球，身穿深蓝色五福短靠，胸勒十字汗，还背了个包裹，手中拿一对兵器，很特别。什么兵器啊？好像一个人的手安了把，这个把能有1尺半长。什么兵器呢？叫闭眼神符啊。石同寿看这个人，好像眼熟，可一时想不起来了。朋友，你是谁？你是帮助焦芳打擂的吗？帮助朝廷的吗？
3: 不是，我是找你报仇的。
2: 你不认识我了吗？不认得。15年前你杀了我的兄长，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啊。今天在这狭路相逢，我要报当初之仇。石通寿心的话，我这辈子没少杀人，杀的太多了，我上哪儿记住去啊？哎，你姓什么叫什么？在下姓赵，我叫赵九公，人送外号闹海伏龙，我要替兄嫂报仇。你哥哥是谁？
3: 我哥哥叫赵九成。
2: 赵九成？石同寿好像记得有这个名字。哎，我说赵九公啊，我看呢，你是放着好日子不过，到这找死。你敢找我报仇？
3: 报什么仇啊？
2: 你哥哥该找死在我手，你要不报仇你还能多活几天，要是报仇你和你哥哥凑对儿去。哼，杀兄之仇焉能不报？不杀你，我称的什么闹海伏龙侠。好好好，赵九公，既然你找上门来送死，我就成全你，让你们哥俩在阴曹地府见面。说着俩人各举兵器打在一起。这个石同寿使的是护手双钩，赵九公呢用的是闭眼神符。赵九公的兵器啊是外七门的武术，受过高人指教。这个神符啊是人的手型，是铁的，关节是活的，能张能合。俩人打着打着，猛然就听苍啷的一声，石同寿的护手钩被闭眼神符给抓住了。赵九公微微一扭，还就活生生把护手钩给夺起来。石同寿剩单钩了，把他吓坏了。不好，他抽身噌窜出1丈。赵九公刚要去追，就看石同寿打了声呼哨，吱喽喽喽喽喽喽喽喽，这一下子呜窜上来4条恶犬。这狗养的像牛犊子一样非常壮，而且训练有素，从4个方向前后左右扑向赵九公。赵九公见识不好，哗啷一抖喽，把那个单钩甩到了台上，随后手中的神符来对付这4条狗。哪知这4条狗要扑一块扑，要跑一块跑，呼呼几下子就把赵九公忙活的汗下了。哎呀，不好，怪不得当初我哥哥就死在恶犬之下呀，这狗这么厉害，比人厉害呀，我得走，我找我侄子去，咱们来个双战。想到这儿，他撒腿就往台口跑，想跳去，哪知道还没等纵身呢，有一只恶犬咔嚓一口咬住了赵九公的脚脖子，往旁一带，扑通把赵九公就给扯倒了。他刚想站起来，另一条狗吭着一口正咬在梗嗓咽喉，赵九公一声惨叫，那两条狗又上来了，4条恶犬把个赵九公扯得7零8散。眼看着满台是血，
3: 连肠子都掏出来了。

令人惨不忍睹。石头兽仰天大笑，他吱噜噜一打呼哨，恶狗蹭退到他身旁。站在台口边的彪形大汉急忙上来，把死尸抬下去，装到棺材里，又有人把血迹打扫干净。石同寿往这一站，洋洋得意。哎，还谁上来？有没有跟赵九公凑对的？这下子底下乱喽，看热闹老百姓都骂呀，姓石的，你可真是个兽啊，你算什么本事，用恶狗伤人，你滚下去啊。西彩棚那波人呐，手舞足蹈喊好啊，就是好啊，有本事啊。东彩棚人恨坏了，这个小子弄点破狗来吓唬人，哎呀怎么办。就这功夫，耳边传来凄惨的哭声。叔叔叔叔，哎，你死得太惨了，你怎么不等我一会儿啊，就差一步哦。有小孩啪啪啪再打赵九公的棺材，当时场上静下来了。扭头一看，这个小孩有个十六七岁，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了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围着兵器呀、啊。哭罢多时，一纵身来到擂台上。哎，石同寿啊，你太狠了，当初你杀了我的父母，今天又杀死我的叔叔，是小爷晚来一步，我的叔叔死在你手，今天我非要你命不可。石同寿倒退两步，看了看小孩，心想，嘿嘿，我的仇人是不少，刚才来个大个子，现在来个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嗯，你爹妈死在我手，什么时候事？刚才那人是你叔叔，不错，你不认识我，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个兵器。说着在腰里咯嘣一阵崩狂，唰的一下抽出一条枪来，扑棱掌中一抖枪。石东寿，你认识这杆枪吗？石东寿一看啊，吓他机灵打寒战，噔噔噔倒退数。哎呀，十五年了，这杆枪又出事了。我今天本来想在擂台上迎几阵露露脸儿，叫王爷高看一眼，没想到这杆枪出事了，这可是我的克星。说起来，石同寿是哪的人呢？他是四川峨眉山下的一个小镇子人，从小在峨眉山拜高人为师，他可没少找老师练了一身好武功，又因为他觉得功夫不到家，从这边疆啊弄了几十条狗，经过训练挑出九条好狗来。他在有武功，又练得精忠照铁布衫，刀枪不入，再有九条恶犬，这个小子横行江湖啊，不管黑白两道，六亲不认，谁都抢谁都劫，而且不留活口，抢完了就杀。就在十五年前，他在四川成都城外的八里庄劫道，正赶上来了几辆飙车，保镖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很有名气，男的姓赵，叫赵九成，外号云龙三剑神枪手，女的呢神蛋小红波郑美娘。郑美娘还有个两岁的小儿子，夫妻俩押镖车走到这儿，石同寿拦住去路。赵公赵九成为了保护镖车，和石同寿交手打了有一百个回合，石同寿一看赢不了赵九成，放恶狗把赵九成给咬死了。神蛋小红波郑美娘一看眼珠都红了，拼命上去要替丈夫报仇。这石同寿把郑美娘给杀了，一看丫鬟怀里抱着个小男孩，他披胸一把就把孩子抓过来，抡了两圈想把孩子摔死，他想扎

0: 斩草除根。就在这么功夫，来了个要饭的老乞丐。老乞丐大喊一声，本他吓得一哆嗦，没敢松手。老人说：“哎，石头兽，你杀了人家小夫妻，挺好的家庭，你给搅了。这孩子，不许你摔死。你把孩子给我，不给我非摔死不可。我要把孩子留下，将来他要替他爹妈报仇，岂不是后患？我要摔死他，你敢？今天你敢动孩子一个手指，我要你的命！”说着，从怀里砰抽出一杆枪，这杆枪啊有4尺多长，是软中硬的家伙，枪头是月牙形，有点像镰刀，枪挡8个愣，枪杆上有7颗宝石，所以这是宝枪，它的名字叫7星8卦望月枪。这个望月枪啊，能刺3藤宝铠，专破呀金钟罩铁布衫。石铜兽当时不明白，两人一交手，这老人的手太快了，哧楞一下子，这一枪就扎在了石铜兽的后背，伤不重，把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因为金钟罩铁布衫一见血，那就算破。哎呀，他当时啊都恨坏了。老人用7星8卦望月枪一逼，你把孩子给我留下，要不留下，今天我把你眼睛给你捅瞎，留下。他没办法，把这孩子轻轻放在草地上，一跺脚走了。15年，他没见过这杆枪，可是当他想到自己金钟罩铁布衫被那杆枪破了，不寒而栗呀。今天在擂台上看一个小孩拿着这么杆枪，他哪能不害怕呢？娃娃，你是何人？这个小孩被眼睛瞪得溜圆，咬牙切齿问我，我要替父报仇，是你的掘墓人。我的外号福仇万里，神枪童子，姓赵名瑞，我叫赵提明。15年前你在四川成都的八里庄劫镖的时候，你杀了云龙三县神枪手赵公赵九成，那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神旦小红波郑美娘。这么多年来，我跟我爷爷学艺，一夜学成，我已经找你2年了，没找到。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姓石的，你跪下，一枪我把你扎死，报了父母之仇。
1: 哦，
0: 石铜兽点点头啊，小崽子，你就是那个丫鬟怀里抱那个2岁孩子。嘿，我真后悔，当时我就应该把你宰了，斩草除根。今天你找上门来了，好，我成全你一家团圆。护手双钩，左手钩刷往前一扎，右手钩砸了下来。这小孩用宝枪嘡啷往外一磕，颤枪就扎。这孩子练的是太极枪啊，枪法真好，非常巧妙。这杆枪呢是千年古藤做的杆儿，外边用5斤之精的丝儿所缠，所以软中带硬。石铜兽明白呀，稍不留神我就得吃亏。为什么呢？这个枪不能硬磕，一硬磕呀，因为枪杆是软中硬的，会拐弯，他格外的小心。甭问呐，这一定是当年那个老乞丐把枪给他了。娃娃呀，那个老乞丐我怕他，那是因为那阵我还年轻，功夫不到。可是你这娃娃，从你嘎啦一降生就练功，练到现在你才会几招啊，我还能怕你吗？可是没想到这孩子枪确实巧妙，很厉害，招数古怪特别。石铜兽这有点招架不了。哎呀，时间一长，我非死这娃娃手不可呀。嗨，我何必恋战呢？我那有朋友啊，我那9条爱犬要了这小崽子的命就得了。那么9条犬一块上怎么办？有信号。这个呼哨啊有长有短，呼哨短 恶狗上去就少，呼哨要长，那就是一齐围攻。你要叫九条犬一块上，必须来个深呼吸，然后再打长哨。想到这儿，他掌握机会，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吸气挺身要打呼哨。哪知道他刚一张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来一块石头，这石头打得没那么准的，嗖啪，正打在食虫兽的嘴上，不但嘴唇打破了，没牙掉了两颗呀，疼得打嗷的一声，这呼哨愣没打出来。哎呀，谁这么缺德呀，什么人，这嘴就没了。接着从台下唰上了个老头，是个要饭的。这老人呢能有七十开外，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穿的衣服是补丁落补丁，腰系稻草绳，下边穿着灯笼花的裤子。怎么叫灯笼花的裤子呢？裤腿都散着呢，转心湖的袜子，脚下穿了一双打板的破鞋，前露脚趾，后露脚跟，在右肩头上落了一只金黄色的小老雕。这小雕啊，嘴向里勾着，眼睛啊碧绿碧绿的，个儿不大，呵，眼珠可不小。只见老头来到台上，冲着小孩赵瑞一摆手：“孙子，快回来！
1: 爷爷，我叔叔叫他给整死了，叫那恶狗给掏了。”“
0: 我知道了，孩子，哭有什么用啊？过来过来，你不是对手，快躲开！”
1: 哎，
0: 随后这老头几步就来到石通兽近前：“姓石的，你这辈子杀的人太多了，坏事叫你做绝了，你是恶贯满盈，你跪下，
1: 老老实实让我孙子给你一枪把你挑死，替他父母替他叔叔报仇，你闹个囫囵尸首，胆敢动一动，我就叫你乱刃分尸。记住，你阳寿尽了，今天是你的忌日。”
0: 石童寿闻听，眉毛立起来：“老要饭呐，15年前你坏了我的事，今天你又来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老东西，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你年纪大，一声口哨，我这几条狗过去把你活扒的皮生扯了，掏烂了。”老人闻听哈哈大笑：“石童寿啊，你那狗在你眼里是狗，当作宝贝宠物，在我眼里还不如几只兔子，是堆臭肉，加一块还不如我肩上这只小鹰。可叹这几条狗跟了你半生啊，闹个恶名，这些横骨插心的畜生让你拐得坏了。凭我良言相劝，把狗放了，不然咱们就试一试，咱们就斗一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六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老年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健康长寿。我相信这也是大家伙共同的养生目标。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朱培一来做客节目。朱主任呢，首先讲到了一些常见的老年养生误区。
14: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健康长寿，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幸福。健康养生说到这个，其实既往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经验。我们大概也盘点了一下哈，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听说每年输输液可以防血栓，也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还有人呢常年吃三七粉，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我们先请您给大家盘点一下，好不好？
15: 刚才您说的这个三七粉这个问题，我们临床也经常会遇到。很多朋友到这儿来开完业了，说大夫，你能不能开这三七粉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心脏不好，我要那个用三七粉，老百姓都觉得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吧？但是这在临床上呢也是有一定偏差的，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比如说我有冠心病，诊断了冠心病。但是这种冠心病呢，在我们中医看来呢，不一定全都归结于这个淤血的这个层次。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把这种冠心病呢，可能归于比如说痰浊啊，伸出舌头来，舌苔很黄腻，这种呢，这种相当于西医说的这种有斑块的这种形成呢，有一部分病人他归于是痰浊，我们要去化痰，对吧？降血脂，在这个层次不一定都是要活血化瘀。
14: 明白了。
15: 还有一些呢，
14: 所以一刀切，如果说认为别人吃这个好像确实有一些好的身体上的反应，那么我也吃其实是错误的。
15: 对，也是在别人身上可以可行的，在你身上不一定就能够复制啊。并且我这个我们在临床通过活血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行气的方法要配合，单纯活血的效果不一定好。
14: 对，
15: 并且呢活血的药吃多的时候呢，它有的还耗气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到专科的这个大夫这里啊，综合的给大家这个调理。
14: 对，
15: 不建议盲目的长期的吃某一个药作为保健。
14: 对，如果觉得身体有不舒服不通畅，好像从西医的指标上也查不出具体的一些这个指标上的问题，但同时呢或者也没有好的对症治疗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中医对症去号脉哈，四诊合参，看看自己怎么用中医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像您刚才说行气活血啊，这个化堵这个去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其实是中医真正的精髓所在，也是作用也是就是西医无法替代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关键点。
15: 对，它这种治疗它是有一套，是一个团队作战，不是简单的依靠某一个药。
13: 听了朱主任讲到的一些常见的养生误区，那么老年人要怎么做才能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呢？在节目当中，朱培一主任讲到，养生要遵循基本大原则，没有捷径。
15: 大家教给大家一个原则啊，因为说法有多种多样的，中医传统的中医养生理念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人的养生要讲究天人相应，啊，也就是我们的人要和自然的环境，要和自然界要达到一个跟它相配合，因为我们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进化，已经是适应了自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养生呢，有8个字，第一个是。天人要相应，我们和自然要相应。第二个是形神合一，我们的这个形体和我们的精神要达到一致的统一。符合这几个字的养生方法，都是科学的，都是正确的。如果违背这些的这个养生的策略，可能我们就值得商榷了。比如说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对吧？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季节。 来养生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根据有些养生的理念适合于老人，他可能就在儿童身上就不适合，所以根据这个年老年长啊，男女有别，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针对性的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而不是盲听盲从啊。一社会上一种说法来了，前几年说这个大家吃绿豆吃茄子养生，然后所有的人都去买这些东西啊，这种一拥而上的这种理念往往出现很多的偏差，是不利于大家养生的。
14: 嗯，那如何做到您刚才说的这个符合天人相应以及形神合一这样的原则的？说到天人相应，我自然能想到的是我们根据四季的变换来养生，而且根据每天呢这个日出日落这样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每天24小时的一个变化来进行养生。那其他的我好像就觉得有一点匮乏了，这方面您能具体罗列一下，尤其适合老年人，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原则具体如何落实，这方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5: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么我们所谓天人相应，就是这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中医所说的阳气也是要生发起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我们就适合于我们这个活动。如果太阳下山了落下去了啊，那么我们人体的阳气呢相应的也要收敛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我们的活动要就要相对的会少一些。那么最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起床，对吧，那么我们春夏和秋冬大家自然都有这种感觉啊，夏天呢大老人他可能就起得早，因为什么，因为太阳呢它升起来的也早，是吧。如果按我们现在这个医学的观点呢，等到这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啊，我们人体的这个激素，各种这个升压的激素、升血糖的激素，它都调动起来了，这种属于我们中医的阳气的范畴。所以为什么我们吃降压药的时候要求早上起来了之后尽快的吃呢？因为等到这个升压的这种激素分泌过多的时候，血压就已经升起来了，也就是到早上7、8点钟的时候血压就开始升高了，所以我们的降压药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吃，它才能起效。那我们这个人呢，这个起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春夏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早起啊，和这个太阳生发的这个是相符合的。那么如果等到秋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早的去这个早点休息，早点上床睡觉，让我们的阳气啊收敛起来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句话，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基本的方法呢也就是跟我们太阳的升起落下相符合，这就是个大的原则。
14: 哦，这个基本上明白了。人也是这个大自然中的一份子，
15: 一部分。
14: 对，所以呢和宇宙的万事万物它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万事万物中生物中的一种，要和我们的地球的这个同步的生物一起来起伏，随着日落哈、日出这样的一些变化，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中医传统的养生规律在里面。只要遵循这个规律，最起码不逆着来，我觉得就非常符合这个养生的基本原则了。那在这样的基础上，基本的原则，也就是我们应该想要身体好的话，首先要做到的事儿，如果做到了，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去有一些个性化的发展，那才是一个真正能给自己延年益寿带来帮助的事情。如果说基本的原则都在违反，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能够早睡，很多人呢可能这个也不能实现早起，那这基本的原则违反了，再去找您，给我开点药吧，我吃吃能够健康长寿，这就是背离了一个根本原则，是其实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是吧？
15: 对的对的，因为现代人呢都有这种懒惰的思想，不在自身上下功夫啊，希望大夫给他开一个灵丹妙药，或者说从哪里买的一个好的产品啊，吃了之后呢马上哎精神焕发。所以往往很多，我看我们很多的这种广告啊，外面宣传的很多东西，治疗仪啊，都是抓住了大家的这种又想这个健康长寿，又想这个省事儿，对吧？所以他们片面的夸大一些疗效啊，吸引这些老年人。所以我周围很多的老年朋友 经常会受这些的蛊惑去买很多很昂贵的仪器，想达到这种效果，这其实是这个背道而驰的。
14: 嗯，是的，钱花了，但是功夫也耽误了，最重要的是没达到目标。
15: 对的，对的。
14: 嗯，好。
13: 根据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点，保健要抓住三方面：心理养生、运动养生和饮食的调养。关于运动养生方面，朱培医主任提示，老年人运动养生要内敛，像爬山、冬泳这样的极限运动是不提倡的。
15: 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养生啊，很多老年朋友也非常的这个热心运动，但是我觉得呢，老年人的运动呢，就特别要注意的有几方面问题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养生不要注重形体上的这个形体，要更注重这个精气神的这个养生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脏腑功能，他的骨骼肌肉，对吧？他可能缺钙，他骨骼呢可能会一些相对的一些萎缩，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再完全注重于形体上的东西了。我们在网上可能看某一个老人这个健身了之后非常的健美，大家都很羡慕，但是这是个案，对这个老人来说是可以的，但对很多普遍的老人来说这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老人不能盲目的去崇拜或者盲目的去模仿某一个人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14: 很多网传的典范，包括我们能看到的什么这个健身的一些老年达人呢，还有马拉松跑长跑的一些老年达人，登山的，这个自行车骑行的，就是每次看到我们都说，哎，看人家活得多有精气神儿哈。咱这不能天天在家窝着，咱也去跑步吧。这样看起来并不是适合每个人，是吗？
15: 这个是我重点要说的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比如说冬泳，老年人冬泳冬天里面然后穿得很少，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显得这个很有活力。还有一些老人呢，比如说爬山，我们经常会爬山的时候看那个老人，他比年轻人爬的还要快，他一口气很自豪，我一口气能从山脚爬到山顶，年轻人都追不上我，非常的这个骄傲。这个老人的这个精神呢是值得这个表扬的，但是实际上呢，这种运动状态呢，我个人是不是很推崇的，因为老年人他的心肺功能是下降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要和天人合一，这个老年人呢，他就好像我们的四季到了秋天，到了冬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内敛，我们要收藏我们不能再消耗自己了。那么很多人呢，通过这种运动呢，他向年轻人展示，人家有这种不服老的心气，但是他的心肺功能呢，他是不支持的，你如果是这种运动量过大，比如说爬山，一口气从山脚爬到山顶，这种的话给心肺的压力非常的大，这种无氧运动的话。对你的血压，对你的心率，对你的这个肺脏的话，都是一个考验。作为老年人，我不主张去挑战自己的这种生理极限。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他弹性非常的大，比如小伙子，他通过这种锻炼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耐受力，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到老年人了，我们这时候要保护自己的心肺功能了，不要再用这种超出自己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方式去表现自己这个很多，比如说这个冬泳啊，比如说这个登山呐、这种比如说跑马拉松啊，当然它有长期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经历的，从年轻时候就一直冬泳的这种除外，一般的人不建议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14: 不但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作用，提高心肺功能的作用，反而是过度的耗散自己的阳气，带来一个养生健康的损失，是吧？
15: 会有风险的，我们都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说有一天说，哎，某某某好像身体特别的好，突然有一天出现意外了，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对吧？他如果这个内敛一点，不要消耗自己，他可能那种身体的话，大家的印象应该非常长寿的，
14: 对
15: 吧？
14: 是的。
15: 突然剧烈运动的时候，可能容易有一天突然的超过了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 可能就出意外了，这样就得不偿失了，非常的不应该。
14: 嗯，明白了。那更适合的就是一些养精蓄锐的一些这个运动了，比如说太极是吧，比较舒缓的。
15: 对，比较舒缓的。然后呢，通过一方面运动我们的肢体，达到这个气血的流通；另外一方面主要是调神，比如说我们的跑步的慢跑啊、散步啊，对吧？打打羽毛球、打打乒乓球这种，或者说太极拳、五禽戏，我们还有运动。如果大家运动这个不方便的，有这个腿脚不方便的，可以练练八段锦，还甚至于床上的八段锦。有很多种，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养生的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学习。
14: 嗯，好，这是今天呢朱主任给老年朋友在运动养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建议，不重形体，重精气神儿。所以大家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要选择适合的，而不要就是徒劳无功，甚至带来伤害。
13: 听完了关于运动方面的提示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朱培一给老年朋友关于饮食调养方面的一些建议。
15: 老年人呢，他因为他这个五脏功能啊，功能下降，也说简单一点，也就是他的消化功能是下降的，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是仰仗于这个饮食啊来调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饮食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饮食的时候呢，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啊。大家呢有一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经常会偏听偏信，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很多老年人呢看了养生的节目，某个养生节目说，哦，就说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薏米，它是祛湿的啊。很多人一看，哦，是不是我也有湿啊？然后就盲目的去吃薏米啊。有的人说大枣对脾胃好啊，所有的人又去吃大枣，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误区。每个人的体质高矮胖瘦是不一样的，寒性体质和热性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调节，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养生方式。适合自己的这个食养的这个结构，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专业的大夫来跟您分析的啊。
14: 嗯，那这个
15: 不是说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这样是不可以的。
14: 哦，明白了。那看来平常呢，大家认为药食同源，既然是食物，同时有药性，那么人人都适合吃，其实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
15: 比如说这个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见的啊。这个脾胃虚的病人，脾胃虚导致腹泻的什么样呢？最简单的，大家伸舌头看呢，舌体胖大，啊，有齿痕的，苔是白的。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东西是不适合吃的，比如说水果，大家都知道多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是吗？都是很好的。
14: 是的。
15: 但是水果吃多了呢，水果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因为水分比较多，津液比较多，而脾虚的病人他运化水湿的能力相对是不足的。你吃水果多了之后呢，舌头会胖大的，会更胖大，水湿会在体内堆积，会导致腹泻。啊，比如说大家都觉得牛奶对身体很好，可以补钙什么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呢，对这个牛奶的吸收啊，有缺乏酶了之后呢，有些人缺乏酶，对这个牛奶的这个耐受性差，他喝了牛奶呢，很多人会产生腹泻。啊，我临床上就遇到过一个老人啊，腹泻怎么治都治不好，总差那么一点。后来一问呢，他说他早上每天我喝一杯牛奶，把这个牛奶一停，哎，腹泻就好了。所以这个之间是有这个是要注意的，结合自己的体质啊，不能够这个盲目的听别人这个某个专家说什么东西好。大家都觉得好，这个也要注意的。
14: 对，其实您刚才讲那两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吃水果这个事儿，其实不管大人孩子，或者是老人还是小孩，什么年龄阶段的，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哈。那吃水果不是说越多越好，也不是人人都吃，也不是按我们通常西医营养推荐的那个量，那还是要因人而异。如果本身就是是脾虚运化能力差，您刚才把这个理论讲得很清楚，那你还继续给自己这个身体来浸湿浇水，它会越来越湿的比较重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原因，有的人呢一到这个季节往往会发生，像前两天我们有个听众问说，这个 腰部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带状疱疹，或者是有的不是带状疱疹啊，就是发红，就是那皮肤变红，就是还有点痒，反正说不清，每到这个季节就加重，这不是跟您刚才说的是它水湿更严重了，是有这个原因吗？
15: 这个是皮肤的瘙痒呢，大部分是跟这个湿热是有关系的，这个也是要具体的看。老人的话，如果你如果伸出舌头来，他舌头是光泽无苔的，那他肯定就不是水湿了。
14: 哦，
15: 我还有一种叫做血虚也可以导致不能濡养肌肤，也可以导致痒，所以这个还是得具体的看。还是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上。
14: 哎，对，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中医养生特别注重未病先防，而未病先防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辨证施治。对每个人来说，你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特点，在自己的体质特点上去加减，去让自己更加的平衡，才是养生的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是吧？
15: 是的，是的，这个养生的话，一定要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4: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来关注燕

0: 的现象啊普遍存在。那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宣言，其中大约有一半的老年人呢没有进行修复，很多人认为老掉牙呀是人之常情，可以不管。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缺牙不香会使老年人无法充分地咀嚼食物，加重胃肠的负担，营养物质吸收不足，严重的可能会营养不良。那么老年人缺牙了，有哪些方法可以把牙补回来呢？缺牙一定要种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副主任赵琛在做客节目时所讲到的老年人镶牙的一些误区，以及镶牙的三种选择。
1: 就目前呢，我们在临床上修复一些缺失牙齿的方法呢，主要有三大类。一类呢是活动类，一类呢是固定类，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就叫就是种植义齿，主持人前面提到的。那么种植义齿其实际上是就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嘛，它其实就是可以做成固定的类型，然后还可以做成固定可摘的，就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单独列出来，这是种植义齿这么三大类。
2: 那咱们分别给大家说说哈。第一类就是活动类的，可以动可以摘下来的。
1: 活动义齿呢，其实它的适用范围相对来说也是很广的啊，从你缺一颗牙到你嘴里呢都一颗牙没有了，都可以做活动假牙、活动义齿，所以它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但是活动假牙呢，它也有它的一些局限啊，比如说它用起来比较麻烦，需要你定期的清洁，另外你每次吃完了东西之后都需要做一个清洁，做一个维护。另外呢，这个活动假牙呢，就是在你吃饭的过程中，你不能吃太粘的东西，它可能会
2: 被
1: 摘下来，用起来呢，它的感觉不如固定的假牙的那么舒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每次吃完东西都需要清理一下，
2: 使用体验上可能差一些。
1: 对，它的使用体验上会差一点。另外呢，就是它有的时候呢体积会比较大，可能戴在嘴里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恶心呀、有一些说话说不清楚啊，还有甚至严重一点的病人可能觉得有点要呕吐这个样子啊。但是一般来讲经过一段时间的佩戴呢，它都能够适应。
2: 这种是不是就是咱们看到老年人那种随时它可能会摘下来
1: 对对对，是那种活动假牙，就是可以
2: 有挂钩
1: 自己摘戴有挂钩的这样形式的。
2: 这样的话您说的它可能有一颗缺失或者是多颗缺失都可以用这种活动类的。
1: 对对对，它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对，你到一颗牙都没有也可以做成我们叫总义齿，它其实也是活动类的。
2: 就比方说咱们上排或下排全没了就整个一组也是可以戴上去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它使用的范围会非常广。那么固定义齿呢，它相对于活动义齿来说呢，它的适用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局限的。它对这个患者口腔里的情况呢是有一定要求。因为固定义齿顾名思义它是死的，对吧？死的呢你牙没有了那怎么死呢？它怎么形成呢？那它就需要用你的好牙来作为一个支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如你就缺一颗牙，什么是固定桥呢？固定义齿呢其实就是用你缺牙两边的这个健康的天然牙，然后用它呢作为一个支持，然后呢把这三个缺的牙连在把缺的牙呢和你这两颗牙连在一起，形成三个牙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假牙。
2: 这种就安上之后它不会掉，也不会说我每次吃完饭还得清洗。
1: 对对对，它是一个通过粘接剂，就是我们专用的粘接剂把它粘在你的天然牙上那么通俗来点讲了，就跟咱们说的是挑担子一样，两个人两个人中间
2: 挑
1: 有一个担子，对，然后把这三咱们连在一起是这样。还可以用桥墩子桥梁来做比较我们的天然牙就是那桥墩子那么缺的牙就是那个桥梁然后把它们仨连在一起这样。
2: 那这是您说的缺一颗牙啊，像个扁担一样两边给它担住。
1: 对对对对，
2: 那如果缺两个缺更多的这种呢？
1: 对，它的条件就是说在你缺的牙齿数目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口腔里的情况还有你的畸牙的条件来定你到底能不能做这种形式的固定假牙比如说你连续三颗牙缺失那么如果你只用旁边的两颗牙作为这个畸牙，或者说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负重的这个牙来讲它可能就有点承受不住了，
2: 劲儿不够。
1: 对，劲儿不够。所以说我们大夫呢可能就会来对你

0: 的牙齿进行一个评估，它是不是能挑动，挑动这个担子，它要能挑动就可以做，要是挑不动就不能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固定义齿它的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在临床上我们要根据病人他嘴里缺牙的情况，以及他剩余的牙齿的情况和条件，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能做这种固定假牙。
1: 哦，
0: 一般来讲它不太适合缺的很多的牙齿数目，缺的很多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看见有一些病人可能缺几颗牙，然后就在外面的医院或者是诊所里面就把上面一嘴或者下面一嘴牙全部做在连在一起的这种形式。
1: 牢不牢靠？
0: 牢靠是牢靠，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你的修理和维护就非常的麻烦。
1: 嗯
0: 啊，另外呢，所有的牙全部连在一起的话，它还会如果在做的不是很规范的话，那么可能对你的牙龈也会有一些
1: 刺激。哦，您说这整个的是把就是整个一排全做成假的？
0: 对，有的病人我觉得应该是被忽悠了。
1: 嗯，
0: 其实他缺的牙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人家说，哎呀，我给你保护起来。
1: 对，那他好的那个牙怎么办？
0: 把你的牙全部都包起来，套上冠。
1: 哦，
0: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对于一些健康的牙齿是没有必要去把它包长冠的。
1: 您就比方说那个老人，他有的可能剩下牙根比较小了，他可能把那个残缺的这种牙也套上一个冠，是这个意思吗？
0: 这种情况又跟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牙根的保留的问题。那么牙根的保留呢，我们一般来讲它需要有一定的长度，
1: 嗯
0: 啊，有一定的这个牙冠，如果是牙根长度不够的话，那么这种牙根我们一般也不会保留，
1: 拔掉啊。
0: 对，一般对，如果条件还比较好的牙根，我们可能会做装合冠进行一个修复。但是我们还会看上一些病人呢，就是他直接就在这个牙根上面就做上固定的假牙了，那么以后这个牙根就是一个隐患。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当时做的时候没有
1: 问题，
0: 但是出了问题怎么办？可能就要把你这一嘴的牙都拆了。
1: 哦，这样挺麻烦的，
0: 这样就非常非常麻烦。
1: 是有一些老人可能会陷入这个误区。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1: 哦，到您这儿来修复来了是吗？
0: 他
1: 出问题了，
0: 他做完了以后他出问题了。
1: 嗯，
0: 他有的是牙疼了，有的是下面塞东西了不合适了。
1: 哦，
0: 然后他过来了一看，你就看嘴里所有的牙都连在了一起，坐在一起。那么拆的时候你只能把它全部都拆了。
1: 哎呀，这
0: 就
1: 是费事儿了，
0: 非常大了。对，
1: 嗯，那这种固定类的，相比于咱们这种可摘活动的，它这个价钱上是会更贵一些吗？
0: 对，相对来讲，如果你用就是同样的，你缺一颗牙，你用固定类的修复方式来进行修复的话，它的费用会比活动类的要稍微高一些。
1: 这大概能差几倍啊？
0: 啊，这个要跟缺牙的数目来说了，对吧？比如说，假如说
1: 如果就一颗牙的话，
0: 对，如果就一颗牙是吧？你要如果说做种植，可能在我们医院，因为用的都是进口的种植系统，啊，一般都是10000多块钱，啊，这么这是一颗牙。那如果做这种固定桥搭桥的话呢，那就看你做什么样的牙冠了，是吧？你要做一个普通的，
1: 材质不一样，
0: 对，材质不一样，价钱不一样。比如你要做普通的金属烤瓷的桥呢，费用大概就是3000左右，
1: 啊。
0: 要如果做全瓷的呢，可能就是7000-8000或者10000多，也要根据你的材料来选择。那就是，但是最便宜的就是活动类的假牙，可能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最最便宜的。但是好点的可能也是2000-3000块钱。所以
1: 说
0: 是这样。
1: 这儿确实也有很多老年人，像您说的，可能在一些小诊所或者是什么地儿就做的这种可摘的，这样的您遇到过吗？他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我觉得老年朋友可能这种可摘的是我见到的比较多一些的。
0: 可摘的相对来说呢，
1: 大家觉得价钱比较贵，这种固定的啊。
0: 对，可摘的呢，就是有很多老年人我们看见的，就是有一些不规范的治疗吧，哈，他就是把活动的假牙做成了固定的。其实
1: 活动的做成了固定的。
0: 对，它其实这种假牙它应该是摘戴的，但是它呢直接拿个金属钢丝把它拴在了好牙上面，但是它还做一个托。这样的话呢，他老的病人呢，他自己又不能摘戴，这样的话他又不是完全密合，他又不是固定类的，他又会塞东西。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就比较麻烦。
1: 那等于是操作不规范导致的。
0: 对，主要是一些治疗的操作不规范造成的。
1: 这种本来应该是就是说可以摘，我还可以清洗一下啊，注意一下卫生，但是他给固定上了。
0: 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的大夫可能跟患者交代注意事项的时候，可能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就是有的病人就是来了以后，我们看，哎，你这个牙应该是可以摘的呀。病人说
1: 不知道，
0: 没有告诉我呀，我从来没有摘过。你一问多少年，我这10年了就没摘过啊。一听啊，我的心，这样的话，你的旁边的鸡牙很有可能就会坏，因为会有很多食物的残渣积在那里，它会。

0: 有一些细菌的作用下，它会发酵啊，会产酸啊，然后会腐蚀你的牙齿。所以说很多病人说，哎呀，有的病人来了就说我不想做活动的，我活动的我做一个，然后挂我好牙上，没两天好牙又坏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要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只要你做的这个假牙设计是规范的，是符合这个我们的设计原理的话，它一般来讲不会说让你的牙越来越坏。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你不注意它的使用注意事项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做的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些根本的设计上的问题，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你的牙齿的一些损伤或者是破坏。
1: 但说到这个种植义齿啊，我们知道这类您刚才提到是价钱在这里边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啊，最贵的。这种它和刚才您讲的像打扁担、桥墩这种又不太一样。它这个原理是咱们看到的那种像有一个螺丝钉这种是吗？
0: 对，其实种植义齿呢，它通俗来点讲，其实就是咱们在骨头里面种一个人工的植体啊，就作为一个人工的牙根啊，然后在上面呢再做一个基台啊，接出来一个基台，然后在上面再做一个牙冠，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呢跟我们的这种固定的义齿比起来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传统的啊，它主要是因为是它不会破坏你旁边的两颗好牙，它是自己缺的、
1: 自成一体的，
0: 对，它是自成一体，它是在缺的牙槽骨上进行一个种植，然后让它自己来一个承担一个这样的力量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1: 那就是这种种植类的，是不是会对身体条件有一些要求？你像如果上了岁数的话，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会疼啊？植入这个东西，或者高血压啊、什么心脏病的这种，能弄吗？
0: 对，其实就是如果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像这个心脏病啊、血液病啊、糖尿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呀、等等这些疾病呢，就是你需要进行一个控制。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些疾病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也是可以进行种植的啊，并不是说有全身性疾病就绝对不能种植。比如说你说糖尿病，其实你把血糖控制好了也是可以种的啊，但是这个一定要把就一个全身性疾病首先先控制住，然后才能进行种植。另外种植呢，就是还要对你的这个骨头有一定的要求，我们要求有一定的骨头的高度、宽度，另外还有一定的就是密度啊，它有一个要求。但是如果病人说那我达不到，我是不是就不能种呢？也不是啊，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技术手段，通过骨增量啊、软组织增量等等手段，也可以帮助协助你达到一个这样的标准，来进行一个种植。
1: 它没有绝对的这种禁忌
0: 啊，对对对。另外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一些心理疾病还有精神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不能配合的话，我们也不建议进行一个种植，因为种植它就是复诊的次数，就是复诊的需要有一个维护，种植体的维护所以说它还有定期的复查所以说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不太方便的患者可能来说是一种负担。
1: 它这个维护您说就是种上前前后后是不是得时间挺久的？
0: 但来讲呢，我们在缺牙3个月之后就可以检查看看骨头的情况，就可以进行种植了。对，种植完了之后呢，如果顺利的话，一般长3个月左右就可以进行修复。当然每个人情况可能不一样，一般是3到6个月左右就可以再进行修复。
1: 是先把这个咱们看到像是螺丝一样，先把它植入，过一段时间才安上这个牙是吗？
0: 对，
1: 分时间的。
0: 目前来讲，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您说的这种形式啊。还有以前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一段式的，就是直接就植进去了，它就都就是上面和下面都有是
1: 一
0: 段
1: 的，
0: 对，一体的。咱们现在说的这种是两段式的两段式的，它就需要先把牙根埋进去，然后牙根和骨头结合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接上面的结构。
1: 这个上面放上之后还是得要来随访吗？
0: 这个呢，首先我们大夫可能会给你交代你的需要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其实还是主要是卫生的维护，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定期随访呢，其实并不是说它一定会有问题，而是我们说在出现问题时我们能早点发现，然后早点进行处理治疗，延长这个你的这个种植体的这个存活率延长它的时间使用时间
1: 大概半年得前前后后
0: 对，如果种植比较顺利的话，就是得半年的时间。
1: 这之后基本上就没事儿了，也
0: 对，
1: 比较方便了。
0: 如果都 种植就完成了之后复查，那就根据大夫的要求，一般一年左右啊，或者长了以后可能两年左右，就这样复查一次都可以。
1: 嗯，还真是，这不同类型的可能适合不同的朋友的具体的身体情况哈，价钱不太一样。那在生活中的可能优缺点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的，
0: 对对对，
1: 各自的优势。大家伙儿确实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哈，咱们还是找专业的口腔医院的大夫给您经过正规的检查之后再来判断，如果有牙齿缺失啊这个情况啊，咱们应该如何补哈、啊？就是咱们同俗说的这个假牙啊，有活动类的，有这个固定类的，也有这种种植义齿类的。当然义齿类的刚才咱们专家也说了，也是分为有活动的还有一种固定的啊，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进行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啊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老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出现很大程度的降低，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情绪反应更为激烈，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呢也是更为明显。所以作为家人呢，应该多注意观察老人情绪的变化。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二科副主任童志华来做客节目。

0: 老年人的话主要是刚才失眠说了，然后后边最主要的就是最多的就是老年期的一些抑郁，还有老年期的一些焦虑病人。
1: 哦，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些病人就是说得了抑郁或焦虑，他自我感受会很难受，然后呢他会有这种求知的要求。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像我们干这个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会理解他那种的痛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有的时候连他们的家属可能都理解不了，因为他们对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啊，他没有一个很全面或者很正确的认识，他体会不到这个患者的痛苦。其实得了抑郁或焦虑以后很难受很痛苦，所以说他们主动过来门诊，然后找专业的医生去看这个问题。
1: 嗯，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他们很难受很痛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有区别吗？
0: 有区别。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跟老年的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老年人的抑郁呢，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症状不典型，用一个专业词就是它表现得很隐匿。像好多来我们门诊的，比如说来了以后，他跟医生我就睡不着觉，或者是医生我这儿不舒服，或者是他有些表面上一看可能不是抑郁，但是你只要跟他去深谈深聊，或者是深挖他的一些情况的话，你详细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啊，那原来他是一个老年期的抑郁症。
1: 具体他会怎么描述呢？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也是在门诊遇见的患者，他好多老年患者呀，他来了以后，他对于这种情绪的表达不会那么多。像好多抑郁症的患者，就是来门诊以后，他首先表述的他的主诉是什么呢？他来了以后，他也没说我心情不好。你像一般抑郁症，咱们典型的就是说情绪低落，心情不好嘛。我还专门问他，我说你心情怎么样啊？心情还行，就那样。然后他主要来了跟医生跟我说是什么呢？就是我身上不舒服。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老觉着我肚子堵得慌，然后我觉着肚子难受，然后有的时候又觉着别处难受，他就是躯体不适，就是身上不舒服的这种主诉会比较多。
1: 哦，就是和青少年不一样哈。
0: 不一样的地方。他有的时候就会，因为有些就是青少年的或者咱们成年人的抑郁，他会很典型的症状，情绪低落呀，没有兴趣啊，精力减退啊，很典型的三大核心症状都会很典型。老年不会，老年人的抑郁症他会不那么典型。
1: 那您最后怎么判断说啊，你原来是抑郁症？您这个啊，原来您是怎么发出来这个声音的？
0: 对，因为我们通过跟他交流，我们会发现他的一些真正核心的问题。我们要判断患者，诊断患者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的情况，或者是诊断哪种疾病的话，一个是我们要看横断面，就是今天，比如说今天他来，我要当面看他今天横断面的一些表现。你像他表现的就是我身上不舒服，然后还要看一个纵向的，就是说从现在往前倒或者在前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我们会综合这个来判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抑郁啊，是一个焦虑啊，还是一个失眠啊，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像这个患者就是他主诉来了我身体不舒服，但是我们坐下来聊呢，问他心情的问题，他说就那样，但是你真正坐下来再跟他慢慢细谈的话，他也会跟你说其实我心情不太好，但是他不关注这些问题。可能跟老年他情绪的表达跟咱们这种表达习惯呀、现在年轻人他很自信，很开放
1: 、
0: 对，我就会很，我心情好我
1: 就
0: 是心情好，对，咱们老年人可能就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对，
0: 他好多情况就是不太关注这个，
1: 不关注也没法表达。您问他行吗，他好像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只能说还行。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您来捕捉一些细节了。
0: 对，
1: 那他们也会有一些自伤啊自杀的这些行为吗？
0: 像我今天接诊的这个没有，但是老年的老年人的抑郁呢会有这种情况，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他会就是有些患者会有这种自杀的想法，觉得活着没意思了。老年人抑郁最典型的就是他那种愉快感他体验不到了。
1: 那愉快感体验不到，大概您能描述一下会有哪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周围的子女或者是一群生活的家人能够警惕一下，说这个我们有可能需要去精神科排查一下抑郁症了。
0: 比如说咱们自己家老年人平时，比如喜欢老年人喜欢的，比如我喜欢听戏啊，或者我喜欢打个麻将啊，或者我

0: 喜欢就是说看看什么电视节目啊，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比如说至少得两周往上了，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没意思了，他不想，比如说我以前特别爱打麻将，每天比如说我收拾完家里边，或者是把孙子照顾好了，送完孩子，这空闲这段时间我可以跟其他的小伙伴打麻将，但是最近他不想去了，他觉得打麻将没意思了，或者是他喜欢特别爱听戏啊，或者爱听一些看一些节目啊，他现在不爱看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是不是会出现抑郁的情况了？还有一个。回应一下咱们刚才说的失眠的问题，老年那就抑郁症的患者呢，他睡眠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会早醒，他醒得早，你像跟焦虑的还不一样，焦虑的患者，老年患者的，你比如焦虑患者，他是主要是以入睡困难为主，咱们抑郁症的患者主要是醒的早醒为主，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典型的就是比如说本来咱们老年人可能睡眠他就需要量他就少嘛。比如说平时我可能六点起床了，但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醒特别早了，两三点，或者三四点醒了就睡不着了，这就提示有可能是有抑郁的可能性。
1: 哦，是这样，早醒也是一个警示信号。
0: 对对对，
1: 失眠早醒，或者是以前特别乐于做的事情，原来有的爱好突然觉得没意思了。
0: 对 对, 对，
1: 那我觉得这些细节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通常我们会认为，哎，他可能有别的爱好了吧，或者是哎歇两天就歇两天吧。其实这时候您要注意了，如果老人没啥别的事儿可干的话，咱们要仔细察觉他的情绪是不是有问题。
2: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想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遇到了一些就医上的麻烦和困难，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留言和互动，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孙中山下定决心要亲赴南宁面见陈炯明。陈炯明一听说孙中山马上就要来到南宁了，他是心慌意乱，忐忑不安。陈炯明眉头一皱，是计上心来，马上吩咐他的副官秘书要把司令部好好的布置一番，叫他们把司令部布置的是越乱越好，让孙中山自己来看看。我现在啊，确实是公务繁忙，忙的是一塌糊涂，所以三番两次的你给我拍了电报，我实在是无法脱身，没有办法去参加你召开的军事会议。等孙中山来到南宁，陈炯明亲自率领各级官员把孙中山迎进了司令部。先生，看看这个司令部这乱子，先生您别坐这儿，哦，把这地图拿走啊，那还有文件。先生您请坐，您请坐，您看看您这一路上也太辛苦了。孙中山冲他摆了摆手，那意思啊，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景存，先生，我这次来到南宁，主要是想听一听你对北伐到底是持什么态度。先生，目前北伐恐怕时机尚未成熟啊，您想一想，我们目前只是占领了两广的地盘，现在要是急急忙忙北伐的话，先生您想一想，我怕的是南操胜券，以学生之见，当务之急莫过保境安民，颐养生息，不妨试以联省自治，这样既可以相安又可以长治啊。孙中山听完他这两句话以后全明白了，归根结底呀，他还是舍不得丢开两广地盘，看起来他是不同意北伐呀。好吧，你一时想不通不参加北伐，我也绝不强求，两广我可以交给你。景存，先生，我只求你一件事儿，先生请吩咐，我只求你不要妨碍北伐，你不要扯我的后腿，这总可以吧？学生不敢。好，既然如此，那就请你马上拨出40个营的部队交给我。另外，此次北伐的所有军饷、粮草、弹药，都由你负责接应。这个，先生，40个营的部队，经费又是这么一大笔款项，您得给我一个准备的时间呐。你准备多长时间？最少也得6个月吧。好，我就等你6个月。另外，我还可以把廖仲恺、邓铿留在广东，协助你一起办理。
1: 是，先生。
0: 孙中山这才走出他的司令部，离开南宁，又回到了梧州。回到梧州以后，立刻在行辕里边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李烈钧、许崇智、李福林这些个人的部队编为了北伐军，一共是3个军呐，整装待命，准备兴师北伐。在会上，有人还提出建议来，说现在呢，咱们应该派人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取得联系，假到湖南挥师北上。孙中山想了想，这倒是个办法，所以马上派人去和赵恒惕取得联系。赵恒惕不但答应北伐军可以过境，而且还表示愿意参加北伐。不过他呀，有个条件，他要孙中山接济他10万元军饷和100万发子弹。孙中山全都答应了。随后，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以及胡汉民等人来到了桂林，就在桂林设置了北伐大本营。陈炯明在南宁一看，哟，孙中山已经带领人马在桂林一带安营扎寨了， 这是真的要北伐了。陈炯明，赶快把他的心腹大将叶举找来。经过了一番密谋之后，陈炯明立刻就返回了广州。这个时候在大本营里边有不少的传言呢，有人讲陈炯明勾结了赵恒惕组织北伐，也有人讲呢，陈炯明不仅是勾结了赵恒惕，他还派他的秘书陈鹤年奔往洛阳投靠了吴佩孚，早已经跟吴佩孚那勾勾搭搭了。孙中山听到这些传言以后，心中暗想，这能是真的吗？不，绝不可能。要说他有私心，这个我相信，顶多他是想当个广东王，不过他还不至于背叛我，不至于背叛革命。现在所以有这么多传言，就是因为他不热心北伐，才招来的这么多流言蜚语。我应该马上给邓铿派去电报，让他和钟凯好好的劝说劝说靳存，他应该热心北伐。孙中山马上派人给邓铿拍去了电报。邓铿接到电报以后，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其实啊，邓铿也早有意要劝说陈炯明，两个人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参谋长，过去关系不错。就是这次北伐，陈炯明的态度始终不太明朗，邓铿也摸不清他的底牌，所以总想找个机会劝说劝说他。一连到他办公室去了好几趟，他的办公室啊老有外人在坐，不好讲话，找个什么机会好好的跟他谈一谈呢。哎，邓铿想起来了，不是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在小餐厅用饭吗？就是我们两个人呢，何不借这个机会我好好的劝一劝他呢。应该热心北伐呀，先生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啊。所以这天晚上，邓铿提前来到小饭厅，就等着他，左等陈炯明不来，又等陈炯明也不来。嗯，他公务怎么这么忙啊？还没完事儿吗？我找找他去。想到这儿啊，邓铿噔噔噔噔上楼，就来到总司令的办公室。到门前一看，门虚掩着呢。邓铿推门而入，室内无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无意当中往桌上一看，嗯，有一封电报，电报的旁边还放着一本密电码。谁来的电报？看了看，是用密码拍来的，旁边不有个密电码本吗？打开看看，邓铿啊就边对边查。等把这封密电也译出来了，邓铿吓得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什么内容啊？原来是吴佩孚给陈炯明拍来的密电，意思就是吴佩孚已经获悉孙中山将要北伐，让陈炯明设法阻止，并要他经常与吴佩孚暗通生气。邓铿万也没想到陈炯明真的会勾结了吴佩孚，他通敌叛变了，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叛变了，我怎么办呢？邓铿马上意识到，我现在待的是什么地方？是陈炯明的办公室，我手里拿着是他的密电，这要是被他的亲信发现了，这岂不要打草惊蛇吗？

赶快把密电放在桌子上，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也就是当邓坑刚刚走出他的办公室，就听见后边有人呼唤：“邓参谋长啊！”哦，邓坑回头一看，什么人呢、啊？陈炯明的心腹秘书陈鹤年。哦，是陈秘书啊，您找总司令有事吗？啊，不不，我随便转转，随便转转。哦，说着话，邓坑这才下楼回到小餐厅。到餐厅一看，陈炯明早就在这儿等着他的。哎，郑源，你怎么这么晚呢？快坐下吧。邓坑是一句话也没说，陈炯明就发现邓坑的脸色不对呀，怎么这么苍白呀？郑源，你不舒服吗？脸怎么这么白呀？邓坑是一语不发，端起碗来吃饭。今天这顿饭呢，也不知道从哪儿下去的，吃完饭把筷子一放，起身走了。陈炯明觉得奇怪啊，邓仲元今天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等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的秘书陈鹤年拿着电报等着他呢。哎呀，总司令，您怎么这么粗心呢？像这样的电报还有密电码，您怎么随便都放在桌子上呢？啊，哪有什么，有人看见吗？别人倒没有发现，就是让参谋长看见了。什么？谁看见了？邓参谋长看见了，刚才他到这儿来过一趟啊。哦，这一下陈炯明全都明白了，难怪邓坑刚才脸色那么难看呢，他和我一语不发呢，他一定是偷看了我的密电。哎呀，不好，邓坑一定会马上拍电报向大本营报告，孙中山岂能够与我善罢甘休呢？要是这么一来的话，我陈炯明就要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啊。想到这儿，陈炯明把牙一咬，横下一条心，暗暗叫道：邓坑啊，邓仲元，可不是我陈炯明不讲交情啊，也不是我心毒手狠，今天事情已经逼到这种地步了，你就休怪我手下无情。等到了第二天，邓坑有位老师叫周善培坐火车来到了广州，邓坑当然到这个广九路的车站去迎接自己的老师去了。见着老师以后，邓坑赶快从老师手里接过皮箱子，搀扶着老师出站。也就当他们刚刚要走出车站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身背后啪啪是连响两枪。哎呀，邓坑扑通一声趴倒在地，是重弹身亡。邓坑遇刺的消息传到桂林大本营以后，大本营里边这些北伐将领们无不惊骇，愤怒以及呀、啊、李烈钧、许崇智、蒋介石他们这些人全都找到了孙中山，要求严缉凶手，要为邓坑报仇。尤其是蒋介石，那过去跟邓坑交情最深呐、啊，一听说邓坑被害了，他急了：“大总统，您马上交给我3000人，我杀回广州，我活捉陈炯明。”孙中山听到邓坑被害的消息，心里边也非常的难受，克制住感情，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这些北伐将领们纷纷要求立即班师回广州。李烈钧在会上提出来，现在湖南的赵恒惕已经背信弃义，看来想假到湖南已经是不可能了。原来我们把广州看作是我们的后方，指望着广州
支援我们枪。

枪炮，支援我们军饷。现在邓坑被刺，说明陈炯明是靠不住的。光是廖仲恺一个人在那儿，他也是孤掌难鸣啊。针对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把大本营移到韶关。一方面，我们可以指挥北伐军改道北伐，进攻江西；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监视陈炯明。如果他真要是图谋不轨的话，我们立刻率领北伐军杀回广州。孙中山听完李烈钧的一席话以后，沉思良久，邓坑到底死于谁手，现在还没有查清。根据廖仲恺拍来的电报，说此案正在调查之中。现在有不少的传言，说陈炯明和吴佩孚、陈光远、赵恒惕暗中勾结，说他有通敌叛变的嫌疑，可是现在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啊。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感情用事。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北伐，不能够因为广州出事了就终止北伐。既然赵恒惕已经不同意北伐军假到湖南，那我们可以改道出兵江西。孙中山这才做出决定，命令李烈钧、许崇智、李福林率领部队转移到梧州，在梧州集结待命，大本营机关也转移到梧州。等到了梧州以后，孙中山立刻派人给陈炯明拍去电报，让他马上到梧州来参加军事会议。孙中山这个意思呢，就是现在军心不大稳定，北伐军怕后方出事，尤其现在对陈炯明有不少的传言，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你陈炯明来到梧州，和这些北伐的将领们坐在一起谈一谈，解释解释，说明自己的心意，军心马上就会安定下来。孙中山呐，直到现在还往好处去想陈炯明，哪知道啊，他的电报排出去以后，一连等了五天，陈炯明根本就不露面，最后只是给他拍回了一封回电。陈炯明在电报里边说最近身体不好，另外说才疏学浅，愿意辞去所有的职务。孙中山看到这封电报以后，气的是浑身颤抖啊，心想陈炯明，你这分明是刁难我，是威胁我呀，你不支持北伐，我就让你留在广东接济北伐军的军饷，你答应我六个月，直到现在是音信皆无。广州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让你来到梧州，你人不来，反而给我派来这么样一封电报，你是想用辞职来威胁我吗？孙中山在会上立刻宣布免去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总长的职务，只给他留下一个陆军总长的职务以观后效。接着孙中山命令北伐军进兵江西攻打赣州，他自己带领着大本营所有的人转移到韶关，在韶关设立起大本营。就在北伐军进军江西的同时，孙中山接到了廖仲恺的电报，说陈炯明已经把广西叶举的部队调回了广州。嗯，孙中山看完这封电报不由得气往上撞，陈炯明，你没有经过大本营的许可擅自调动部队，你真是胆大妄为。这时候秘书林之勉也拿过了一份电报，大总统，叶举、洪兆麟他们派来了电报，什么事情？他们要求大总统一定要恢复陈炯明广东省长
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什么？孙中山被气的是脸色煞白呀，这一套谁不清楚啊？这不是过去北洋军阀搞的那一套吗？用联名通电对我进行军事威胁吗？随着孙中山又冷静下来了，一想会不会我突然间把大本营转移到韶关，陈炯明他多心了，他误会了，所以才把叶举调进了广州呢。现在应该考虑北伐的大局，我可以对陈炯明再做一次让步。想到这儿，孙中山马上让秘书林之勉给陈炯明拍去电报，命陈炯明办理两广军务，命令叶举部立即开赴江西参加北伐战斗。孙中山的电报拍走以后不到两天，接到了广州的回电，说陈炯明和叶举他们是抗命不遵。

0: 宝贝，
1: 我不要。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4: 那咱买一个吧。
5: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哎，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6: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7: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8: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8: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
9: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5: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9: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5: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9: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6: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成语兵贵神速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这意思是用兵之道贵在行动特别的迅速。成语《横槊赋诗》中的槊指的是长矛，意思就是说在战斗之余横着长矛吟诵诗歌抒发情怀，它形容的是能文能武的英雄气概。这两个成语故事还要从曹操离开邺城北征乌桓说起。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从邯郸邺城出发，远征乌桓。乌桓呢，也称乌丸，它属于东胡族的一支。秦朝末年，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有一部分人迁居乌桓山，以山名为族号，称为乌桓。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乌桓部落从塞外发展到今天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
4: 照理说呀，乌桓远在边疆，跟曹操也没什么过节，那里山高路远，道路崎岖，走错一步就会导致全军覆灭。曹操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去征伐乌桓呢？

0: 袁熙这哥俩仓皇逃往乌桓，他们准备要东山再起。曹操一琢磨呀，如果这俩人跟乌桓勾结起来，那迟早得是一大的祸患，所以这俩人不可不除，于是就决定北征乌桓。谁知道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不少将领的反对。大伙儿都觉得袁尚袁熙已经亡命天涯了，那成不了什么气候。哎，反倒是刘备刘表不能不防啊。一旦曹军北征乌桓，刘表刘备要趁机攻打许都，那岂不被人端了老窝了？就在众人都投反对票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一人站出来了，力挺曹操攻打乌桓。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成语故事兵贵神速又将如何展开呢？
1: 骑虎难下，北征之路遭遇何种艰难险阻？兵贵神速，智囊郭嘉提出何种锦囊妙计？
0: 支持曹操攻打乌桓的人就是郭嘉，他从前是袁绍的部下，后来发现袁绍不会用人，性格也优柔寡断，难成大事，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就转身投奔了曹操。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呐，他跟郭嘉畅聊一番之后就知道这个人可是非同寻常，于是啊就感慨道，能够帮我成就大业的人一定就是郭嘉。郭嘉也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深得曹操信任。这一次啊，郭嘉力挺曹操攻打乌桓，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乌桓仗着自己山高水远，他没有挨打的准备，趁此机会突然出击，这肯定能取胜。一旦袁尚袁熙这兄弟俩在那儿养到羽翼丰满的话，必然成为北方的一大祸患。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就是一空谈家，他知道自己不如刘备，绝不可能放心的把兵权给了刘备。刘备手中如果没有兵的话，那他打什么仗啊？所以刘表那儿不用担心。郭嘉这分析可是句句在理儿，也让曹操吃了定心丸，他决定豁出家底儿去打这场仗。只可惜是天不随人愿，行军途中漫天黄沙，山道崎岖，是车马难行。曹操呢，只能见山开山，遇谷填谷。不幸的是，当他们来到益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益县的时候，很多将士因为水土不服就生病了，就连郭嘉也病倒了。那照这样下去，恐怕还没到乌桓的老巢呢，这军队就垮了。曹操是郁闷至极啊，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心想还不如要不就撤兵算了。郭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他说，咱们现在行军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都说兵贵神速，咱们走这么远去攻打敌人，这物资太多，行军不方便，一旦让敌人发现的话，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依我看呀，咱不如放弃辎重，轻装前进，抄小路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郭嘉这话就是成语兵贵神速的出处。曹操也明白，要想打胜仗就得有壮士断腕的气概，他相信郭嘉，同时也更相信自己，于是他在这儿啊，伪装要撤军，就布置了一些假象，暗地里率领一些精锐骑兵，每个人只带10天的干粮，除了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就这样，曹操带兵急行800里，最终在辽宁白狼山打败了乌桓，紧接着占领了乌桓的老巢柳城。袁尚和袁熙一看大事不好，连忙逃往辽东，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仔细这么一琢磨，要是收留这兄弟俩，那等于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呐，那就是惹火烧身，干脆啊杀了这哥俩吧。于是他杀了二袁，归顺了曹操。曹操凯旋而归，他一路之上啊惦记着在一

0: 一周养病的郭嘉，可回来以后才知道，郭嘉已经在几天之前撒手西去，年仅38岁。曹操是伤心不已啊，大哭一场。他对左右的官员们说：“你们年岁都比较高，和我是一个辈分，只有郭嘉最年轻。我百年之后想把后事都托付给他呀，哎，没想到他中年就夭折了，我这心呐都撕裂了，这是苍天要灭我呀。”郭嘉死后不久，曹操上表朝廷，称赞郭嘉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要求追赠封邑。后来郭嘉的儿孙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一年之后，曹操在赤壁之战当中大败而回，他再次仰天长叹：如果郭嘉还在，本王不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由此可见，在曹操的心目当中，这郭嘉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这话也说回来，曹操北征乌桓之后，又是怎样横槊赋诗，留下广为传颂的慷慨诗篇呢？曹操平定乌桓之后，沿着山海关、渤海一线回到邺城，路过秦皇岛碣石山的时候，曹操下令让士兵们稍作休息。为什么曹操要在这儿停下脚步？原来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在这儿登山观海，刻石纪念。曹操胸怀天下，他想要成就一番霸业，自然的也就不能错过这个地方。曹操登上山顶，举目四望，看到这一片大好的江山，他想到了天下大事，想到了百姓疾苦。虽说自己年事已高，但是啊，壮心犹在。他还想着要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还有好多事儿等着自个儿去做呢。想到这儿，曹操挥毫写下了一首《龟虽寿》，就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远处的海水翻滚着，咆哮着，白浪排空，烟波浩渺，气势雄浑。此情此景让曹操心情激荡，热血沸腾，于是千古名诗《观沧海》就此诞生。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

0: 拥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心堪。
1: 曹操平定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不过呢，盘踞在长江北岸的孙权和刘备就像是大石头一样压在曹操的心头。建安十三年冬天，曹操率领83万大军直达长江北岸，准备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那这一次曹操能不能凯旋而归呢？横槊赋诗的成语又将如何上演呢？
2: 曹操跟孙刘联军的战斗就要打响。当天晚上这天气不错，月亮是高高的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洒在江面，这江水啊就像一条素净的丝带。曹操的心情很不错，下令在大船上摆酒设宴，款待众位将士。酒过三巡，曹操跟将士们就说了：我自起兵以来，为国除害，扫平天下，是天下太平，现在只有南方还没有得到，今天请你们来为我统一天下，同心协力，待到太平盛世，我们共享荣华。将士们都站起来道谢，曹操就非常高兴，先用酒祭奠长江，随后是满饮三大杯啊，接着让手下拿来自己的长矛，高高举起说：我拿此槊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喝。接着曹操就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绕树三匝，无树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著名的《短歌行》抒发了曹操渴望招纳贤才、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曹操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枭雄，更是慷慨悲歌的诗人。唐代诗人元稹说，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在戎马生涯当中写作往往是横槊赋诗，他们的慷慨悲壮之作远远超过古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称曹操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所以一说到横槊赋诗，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曹操，这就是成语横槊赋诗的由来。
1: 横槊赋诗，一代枭雄成就哪番盖世功业？古今道西，文化地标包含何种历史传奇？
2: 1700多年后，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诗的意思是，回首当年魏武帝曹操跃马挥鞭来到碣石山，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现如今秋风萧瑟又一年，但是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改天换地，换了人间。毛泽东在他的诗作当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豪迈胸怀，更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当然，曹操横槊赋诗不止这一次，他在讨伐董卓、平定并州等战斗当中都有诗作，他的诗大都是在艰苦的军旅生涯当中创作的。那曹操为什么擅长横槊赋诗，创作水平又是如此之高呢？这个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曹操喜欢读书学习，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曹丕在《典论自序》当中说，父亲曹操非常爱好读书，即便是在打仗的时候也仍然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啊，又是一条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意思就是书本不离手，形容勤文好学。第二啊，曹操在战乱之中饱经磨练，他对人生的体验是生动鲜活而又深刻的，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这些个也可以说明曹操不是天才，他的成就是后天努力和生活历练的结果。曹操在乱世之中成为了英雄豪杰，他的用兵才能自然不用多说，就连他的诗歌也一样是苍劲豪迈。建安年间，邯郸邺城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建安文学。曹操不光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更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经历了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曹操和他的得意谋士郭嘉早已作古，但是兵贵神速、横槊赋诗以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等成语仍然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近年来，邯郸临漳县先后修建了三曹园、七子园、三台园、建安文学馆，在这些文化地标当中，曹操的形象无处不在。临漳人以壁画、雕塑、文学等形式传播着曹操在邺城演绎的传奇人生。这正是兵贵神速战乌桓，郭嘉设谋灭二袁，横槊赋诗壮怀远，东临碣石永名天。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没了房子还背带，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8: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8: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 行拂、羽拂、绒拂，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拂和绒拂。长拂与便服不同，长拂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长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8: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孝霄：
9: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普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8: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9: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这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8: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0: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 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8: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

0: 并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

0: 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

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贸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戏曲故事《奇袭白虎团》的下集。
3: 严伟才精神抖擞地来到团部，准备接手监区任务。

0: 报告，进来，伟才同志。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准备完毕，就等首长下命令了。
0: 好，为了严惩敌人，上级决定明天拂晓全线发起大反击，我们要把京城一线的敌人包围起来，给他个狠狠的打击。
2: 对，
0: 你来看。
2: 是。
0: 朝鲜人民军在这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里，双方密切配合，命你带领尖刀班化妆成美里军，完成捣毁白骨团指挥部的任务。
2: 是。
0: 看，白骨团指挥部的位置就在这里。伟才同志，你们从哪里插入最为有利呀？
1: 首长，根据我们的侦查，就从这儿，敌人配备最强、戒备最严的地方插入。
2: 哦，为什么？
1: 敌人自以为配备最强、戒备最严的地方，我认为正是他最弱的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他这一带兵种多、分号复杂，正适合我们尖刀班化妆潜入。
0: 对，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敌作战就是要善于寻找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袭击才能出奇制胜。
2: 小伙子，你的想法和团党委的意见完全一致，这任务很艰巨，关系到我们整个战役的胜利，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
0: 是。

0: 你看是谁？
1: 朝鲜人民军派来韩大年协助阎伟才。
0: 排长，
2: 阎伟，
0: 我们硬见面了，
2: 见面了。
1: 两人是浴血奋战的战友，见面感到十分亲切。
0: 朝鲜人民军派他们来协助我们，你们就一起行动吧。
2: 是。
0: 近来敌人在永进桥一带布防严密，口令多变，这要靠你们自己去克服困难。
2: 首长，我和严排长曾在这一带共同作过战，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伟才同志，遇事要和韩大年同志好好商量，
0: 马上做好出发准备。
2: 是。
3: 报告。
2: 穿插营奉命来到，
0: 同志们隐蔽部等候命令。
2: 是。报告，尖刀班准备完毕。
0: 同志们，

0: 坚守在上甘岭五八七高地的不就是你们吗？
1: 是
0: 敌人用几百门大炮两个营的兵力向你们轮番进攻，你们依靠什么寸土不让打败了敌人？这次奇袭排骨团有信心吗？
1: 坚决反击！
0: 高参谋到，通知炮兵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严伟才韩大年
1: 到。
0: 今晚你们从七号阵地出发，我先用炮火给你们扫清前沿雷区障碍，穿插营吸引敌人，你们趁虚而入，分秒必争，发扬我军勇猛果敢迅速顽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坚决在佛晓前捣毁伪团部。

国人民时时刻刻在关怀着我们，朝鲜人民日日夜夜在支援着我们，毛主席在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

0: 严伟才和韩大年、金大勇等朝鲜战友向首长宣誓敬礼后，化妆成美伪军，迅速穿过敌人阵地，向敌人后方挺进。
1: 坚决以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东方前哨，为庄稼人民的胜利而战斗，为祖国争光，为祖国争光。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奇袭白虎团》第六场，插入敌后。
1: 当天夜里，剑道班已经插入了敌人后方，经过敌人的碉堡群和密布的铁丝网，接着雷声隆隆，风雨交加。燕尾才率领尖刀班飞速前进。

0: 尽管深夜间道路泥泞，铁丝网和探照灯光不时的照射令战士们机警的躲避。铁丝网阻碍前进速度，有战士心急要剪断。
1: 排长，小子，不！
0: 严伟才严厉制止。
1: 停！
0: 战士马上领会了排长的意图，不能留下尖刀般通过的痕迹。
1: 停！
0: 身手敏捷的严伟才带领战士飞身越。

0: 袁伟才一边急行军，一边思考着敌人的口令，还没弄清楚需要抓个舌头。
1: 同志们，386C9高地已经过来了，前面就出。排长，今天晚上敌人口令，我们还不知道，没有口令，我们能上什么路？

0: 严美才正在考虑抓个舌头摸清敌人的口令，忽然感到脚下一软，马上意识到不好。他坚定沉着地告诉大家：
1: 同志们，我踩着地雷了。别动。
0: 战士们争着要去帮助他排雷，被严伟才严厉阻止。严伟才决定自己动手排雷，
1: 影响我们完成任务。
0: 在开始排雷前，他想到如果自己牺牲了，由谁代替自己的职务？和韩大年同志很好合作，继续完成任务。
1: 张成河，到！我现在开始排雷。如果我牺牲了，你代替我的职务，和韩大年同志很好合作。
2: 是，
1: 同志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3: 是，坚决完成任务。
1: 大家

0: 严伟才确定排雷措施得当，纵身跳到一个炸弹坑里卧倒观察。片刻的寂静之后，战士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大家拥向严伟才。
1: 排长，排长，排除了，排长，刚才可把握机会，幸亏没响啊！这是一颗美制松发地雷，我不抬脚，它怎么会响呢？排长，咱们侦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布雷呀、啊，看来敌人又增强了防御。同志们，这里既有松发地雷，可能还有别的地雷。排长，我看呢，咱们快点走吧。不行，
2: 若是引起地雷爆炸，惊动了敌人，就要影响我们完成任务。
1: 排长，可是时间呢？

0: 同志们，现在只有先派两个同志在前面探清地雷部位，我们大家随后前进。
1: 对，
2: 我去。
3: 排长，
2: 我去。
3: 我去。
2: 我去。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让我去吧。
5: 我是朝鲜劳动党党员，我去吧。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来人，
9: 排长，谁去都成，快下命令吧。
10: 是，快下命令吧。
11: 朝鲜人民军排长韩大年向阎伟才示意，让金大勇担任排队任务。阎伟才果断命令：
0: 包一路到，金大勇
12: 到，
0: 你们二人前面引路，探清地雷部位，做好标记，需要小心。
12: 是。
13: 是探测，

0: 只见宝玉、罗金、大勇两个人抽出了探雷针，在前边探测引路。
1: 小心！
2: 是。
0: 尖刀班紧紧跟随，缓缓前行。

0: 电话了，准是团长带领穿山鹰跟敌人打响了，赶快想办法过去。
1: 有了地雷干扰，影响了前进速度。燕尾才正在焦急思索，忽然听到溪水声。
0: 溪水。

0: 到溪水之中，敌人不会埋设地雷，
1: 对，
0: 不能迟延，趁我军发射地炮弹火光，连招者山涧溪水奔向公路，快速前进。
2: 燕伟才指挥着尖刀班战士沿着溪水继续前进。

0: 袁伟才率领尖刀班战士在溪水中跋涉，越过了险恶的雷区，插到公路上之后，行进速度马上加快。然而意外又发生，
1: 队伍中多一人，来自何方？
0: 紧急行进的队伍中多了一个跌跌撞撞的伪军。燕美才向韩大年悄悄示意，韩大年马上明白，趁其不备夺下伪军的枪支，将他踢倒在地。
2: 你谁抢我的枪？
3: 你跑着，
2: 这是公路，许你们往回跑就不许我跑了，快给我枪，
3: 别动。
2: 哎，长官，都是自己人，这是干什么？
4: 谁跟你是自己人？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2: 哎呦我的妈呀，
3: 起来。
4: 告诉你，我们一向宽待俘虏，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3: 是是，你跟在我们后面跑什么？
1: 我奉命去放哨，宝枪水了将，呼噜一声响，你们开了炮，班长扎断了腿，班副扎折了腰，就说我命大，撒腿往回跑。想起军纪有三条，回去我也活不了，我寻思咱们是一道，也好跟着你们把命逃。他这一抓枪吓了我一跳，全国话我会的不少，你们的俘虏政策我的统统的知道，只要长官放我命一条，定好的定好。
3: 我问你，今天晚上的口令是什么？
1: 葫芦谋吧，
4: 说清楚点。
1: 葫芦谋吧。
4: 你们团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1: 在二星洞不远的山沟里。
4: 有什么标记？
1: 过永进桥就看见沟口的两棵老松树了。
0: 为了确保口供的准确真实，严伟才示意吕佩禄严密核对。
2: 你这家伙可要说实话。
1: 报长官，我说的全是实话。
2: 可不，
1: 在这山沟里有两棵老松树。
2: 可令，
1: 滚了不傲吧。
4: 你说的三条军纪是什么？
1: 美国顾问给我们规定的三条军纪是：上前者赏，后退者杀，当了俘虏跑回来还要枪毙。
2: 回去你了，到，快，
4: 同志们，口令虽得，但不知是真是假。若与敌人盘问，请朝鲜人民军同志上前搭话。
2: 排长，排长，这家伙就捆进了土猪嘴，放在山洞里了。等战斗结束再放了他。
0: 战士张顺和发现了敌人的巡逻队，跑来报告：
2: 排长，敌人巡逻队。
0: 严伟才意识到，这是验证舌头所提供的敌人口令的好机会。
2: 队长令，
3: 是，
2: 快！
0: 他命令朝鲜人民军的金大勇上前对口令。
5: 口令，
2: 滚！
5: 好
2: 啊！啊，是自己人。

0: 突破了敌人的雷区封锁，又获得了敌人的口令，尖刀班很快来到了伪白虎团中心哨所前。
1: 这袖标是今儿晚上临时通行证，没有袖标一律不准通行。
0: 进入白虎团的司令部防区要有袖标，尖刀班还不知道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1: 有什么情况打电话告诉我。该睡觉。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可以别大惊小怪。
2: 今儿可真新鲜，怎么连长亲自查岗，排长亲自带班？
1: 咱们马上就要向北大去进攻了，这条公路又是通向团部的咽喉要道，他们来查岗那边有什么新鲜？
2: 北进，北进又打仗了。
1: 啊，不打仗吃什么？怎么害怕了？
2: 害怕？从战争打响那天起，我们九师跟共军打仗什么时候不在头了？看这山甘岭挂的彩，这上刚

0: 快点，快点，扒拉开！嗯，
1: 你打不起回仗。
0: 哎，
1: 怎么了？抽烟呐，吓我一跳，
0: 吓你一跳？
1: 嗯，
0: 还吓我一跳呢。
1: 站岗不许抽烟。
2: 金大勇、张胜和的出现令敌人哨兵十分紧张。
0: 站！
3: 可乐，
0: 可乐吗？
3: 好，干什么呢？干什么的？你聋了？怎么不说话？
0: 你们瞎了？没看见老子是干什么吗？
2: 卫兵听到对方口气，就知道有来头。
3: 你们是哪部分的？
0: 师部的搜索队。
2: 一听到是师部搜索队，马上露出奚落的冷笑。
3: 搜索队，搜索队，打起仗来往后退。你们回来干什么？
0: 护送美国顾问到团部去。
3: 团部在什么地方？
0: 在青洞。
3: 二青洞走前面的岔道，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0: 你给他落听什么？
3: 你，
0: 小队长。你活糊涂了，
4: 谁不知道这条公路直通永济桥，过了桥就看见二青洞沟口的两棵老松树了。
3: 怎么连你们团部的所在地都不知道了？
4: 混蛋，跟我来这套。
1: 张长官不是不让你们过去，因为你们都没带着袖标。这袖标是今晚临时通行证，上面有话，没有袖标一日不准通行。
4: 废话，我们是昨天跟美国顾问到前沿去的，这袖标我们哪能有？
3: 美国顾问，开了他们。好，我给团部打个电话，派车来接你们。
2: 杨伟才指挥张胜和等迅速干掉敌人岗哨，然后摘下袖标戴好。
4: 同志们，敌人突然增加袖标，情况可能有新的变化，看来通过永金桥会有困难，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
0: 金大勇
4: 到
0: 前面就请示你，你马上去取联系。
4: 是，白露
0: 到
4: 靠近桥头查明敌人的兵力和两侧的水势，带上袖标。
1: 集合地点
4: 在前面小松林。
0: 是，
4: 同志们自己不能去听，快走。
0: 是，
4: 排长，对面来了个警官，
1: 看叫他。
0: 好，
1: 来得正好。来，
2: 委排长又来检查，发现情况不对。
0: 巴里克，
5: 耶，
0: 站住！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师部搜索队，
3: 怎么没带袖标？
0: 警戒！
2: 尖刀班战士眼疾手快，不等委排长欲掏枪，张胜和等人就将他摔倒在地，缴了枪。
4: 你们要打算干什么？告诉你们说，这是汪半春白虎团的反击。
0: 住口！
4: 别说你小小的白虎团，就是美国侵略军的司令部，我们一样翻他个底朝天。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中国人民志愿军。你放明白点，投降者生，顽抗者死。别忘了你们白虎团的三条军纪：上前者赏，后退者杀。像你这样做了俘虏回去休想活命，生死由你选择。
0: 听，我们已经打过来，只要你立功赎罪，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4: 长官，长官，我愿意立功赎罪。
0: 好，我问你，现在团部有多少兵力？
4: 就是一个警卫排。
1: 要是你不老实，
4: 我是真话，因为你们开了炮，部队都调到前面去了。
0: 你立即打电话通知永金桥和沿途钢卡，让我们顺利通过。
4: 这
0: 快
4: 照办。
0: 走，
4: 马上去把包一路和金大勇找回来。
0: 是。

0: 我是排长，现在十部搜索队有钥匙到团部，让他们通过。你们在通知永进桥的哨所。什么？什么？
1: 严伟才机警地示意张胜和夺下伟排长的话筒。
2: 怎么回事？
0: 长官，电话说今天晚上美国的350弹炮营开过来了，阵地就在永进桥南面，由美国督战队亲自收枪。
2: 还有什么情况？说。
0: 长官，我来的时候美国顾问在尔京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提前发动进攻。
2: 什么时间行动？
0: 拂晓前。
2: 快把他捆起来，放到山洞里。
3: 是，排长，他们回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3: 星市里的老乡都找不到了。桥上美军龙督哨不断巡逻，哨兵严格插队，桥下水深六级，设有暗桩铁索，过桥困难。
4: 兄弟，
5: 排长，团长带着穿插营打过来了，赶快行动啊！
0: 排长，咱们从下游秋水渡河吧。
5: 好，秋水渡河。
0: 排长，
1: 有战事报告。从山上开下来十几辆汽车，
0: 从山上下来十几辆汽车正向我们开来。
5: 排长，打了吗？
1: 严伟才机智的决断。
5: 不，
0: 不能与敌纠缠，把他们调到四号公路，叫我们的炮兵收拾他们。金大勇，九七车。
6: 是。
0: 前面的桥被水冲垮了，走四号公路。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奇袭白虎团第八场。
1: 敌人后方，永进桥侧小松林附近，崔大嫂焦急地等待严伟才率领尖刀班前来奇袭伪团部，但是敌人封锁严密，只能绕偏僻小路接应严伟才和战士们。

0: 远处有枪响，崔大嫂急欲躲避，袁伟才率领尖刀班战士迎面遇上，被掩护起来。韩大年机智地调开尾随追赶的尾兵，不时地催促着。尾兵们朝韩大年所指的方向追了过去。崔大嫂心中疑惑，禁不住问道：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你是崔大嫂？
1: 你是？
2: 我是

0: 你怎么到这儿了？
1: 敌人抓我们到永进桥秀公路，乡亲们掩护我跑出来，正要到青石里等你们。
2: 大嫂，我们马上就要过河，打掉白虎团指挥部，前面有没有新的情况？

0: 过得河去，盘上山路通过独木桥，就可以从背后到达魏团部。
1: 又敲独木桥。

0: 声响起，如同听到了冲锋的号角。
1: 上车，上车，
2: 上车，是。
0: 燕尾才果断决定飞越山涧，抢回时间。众位战士毅然决然表示要飞越山涧，抢回时间，按照战斗部署，及时捣毁白虎团伪团部。燕尾才检查绳索后，命令战士们攀绳索跨过山涧。众尖刀班战士毫不犹豫，系好绳索，从万丈深涧飞身而过。
3: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奇袭白虎团》第九场《夜袭伪团部》。
0: 燕尾才的尖刀班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伪白虎团团部。
1: 到，带领火力组首先消灭敌人，解放台去。欢迎金大勇到，负责打掉敌人冲进来了。
4: 是，
1: 火棍哥到，带上士别记号，猛袭伪团部。
0: 只见白虎团长扶桌看地图，美国顾问惶惶不安地来回踱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组成的尖刀班如同神兵天将。
5: 参谋长，盟军来过电话没有？
6: 还没有。
5: 到底什么时间行动？
6: 马上打个电话要他们把提前行动的时间立刻告诉我们。
1: Yes 团长，敌人开始用猛烈炮火攻击我前沿阵地，在松林岭附近突然发现一股共军，约有一营兵力正向我团部方向推进，
6: 命令机甲团立即把它消灭掉。
1: 耶！
6: 朋友们，京城一线的十万大军正在向北挺进，我们很快就要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奇迹，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杯吧！
5: 好。

0: 为胜利干杯。
1: 美丽匪头子正举杯庆祝，忽然近处响起了猛烈的炮声。
0: 排长府
1: 韦团部电灯熄灭，
0: 被共军
1: 机甲团长从吉普车上下来，和白虎团团长互相指责。
0: 你的不对，
1: 美国顾问惊慌失措，忙将美军参谋拉向一边，轻声的吩咐：“
0: 报告团长，电讯中断。总部电报全线情况紧急，你要早做准备，马上把我们的榴弹炮营撤走，请总部赶快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快，快 ！Yes。”你们赶快派兵增援，要不我们就撤战机。战机，先生们，只要你们能顶住共军的先头部队，局面就会改变。请放心，这里地势险要，工事坚固，还有我们美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35榴弹炮营在永金桥支援着你们，共军是绝对过不来的。
1: 燕伟才向白虎团伪团部发起致命攻击。燕伟才、韩大年等突然破窗而入，高声断喝：“
0: 杀！
2: 杀！
0: 杀！”
1: 燕伟才杀声震塌了伪团部，刺死两名美兵和美军参谋，生擒白虎团长，圆满完成奇袭白虎团的任务。燕伟才将缴获的伪白虎团团旗交给了王团长，王团长将旗扔在脚下，与燕伟才握手祝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告别朝鲜群众，踏着伪白虎团团旗乘胜追击敌人。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收听的是戏曲故事《奇袭白虎团》的下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

0: 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

0: 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
10: 六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2: 来来，我赶紧报。
1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

0: 小羊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

0: 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幸，不负期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李元芳一出现，就被在高台之上的短命鬼黑无常吕家给看到了。吕家一看李元芳、老潘还有武训来了，哼，这吕家当时兴奋的脸色都变红了。他冲着坡底下的哈斯勒尔将军一挥手：“哈斯勒尔将军，你回头看看，我要的人来了，你把他们抓住，就可以换回你家公主。”他这么一叫唤呢，哈斯勒尔赶紧拨转马头往后观瞧。他瞧的同时，台上的蒙丹、狄景辉、韩斌也是闻讯抬头。蒙丹一眼就看到了李元芳啊，顿时蒙丹就在高台之上惊呼起来。这个时候哈斯勒尔也已经看到了李元芳三个人了。那哈斯勒尔他不管认识不认识，反正是我抓住这仨人，我就可以拿他们仨去换我家公主啊，我救我家公主要紧呢。于是哈斯勒尔抖缰绳就要过去绑人。蒙丹在高台上看得清楚啊，他是大声尖叫：“哈斯勒尔，不许你动他们！”哈斯勒尔刚想往前迈马，听到公主这么一喊，扭头看看公主，哈斯勒尔有点不知所措：“公主啊，吕家要拿他们换你，我怎么办呢？”蒙丹

急得咣咣直跺脚，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个时候，李万芳已经来到高台之前了，冲着高台上就喊了：“吕夏，你放了台上的三个人，我们自己会过来。”说着话，三个人就径直地走到了哈斯勒尔跟前，把手往后一背：“将军，拿下我等，去换你家公主吧。”哈斯勒尔这一次啊，可不能客气了，赶紧命人就把李元芳三个人是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当然了，李元芳他们拿的武器也都给缴械了。就这么着，哈斯勒尔把三个人就推到了阵前，然后抬头又冲着吕家高喊：“吕家，你要的人在这里，还不速速归还我家公主？”嘿嘿嘿嘿嘿，这一回吕家呀更美了，他端起胳膊肘子，吩咐左右把蒙丹公主给我送下去。有人过来就往下推蒙丹公主，但蒙丹呢不肯迈步啊，他倔强地冲着吕家一瞪眼睛，要走一起走，否则我就留在这里。哦，吕家一听这话，偏着脑袋，兴致勃勃地端详着蒙丹，然后又瞅了瞅狄景辉、韩冰，是满脸奸笑，不言语。蒙丹公主咬了咬嘴唇，尽量用平静的声调说：“那里是三个人，我们这里也是三个人，我们要走马换将，一个换一个，那边仨，这边也仨，那哪能说三个换一个呢？得一个换一个呀。”吕家想了想，哎，好吧，看在蒙丹公主的面子上，我今天就做一次好人，来呀，把他们三个一起送下去。一声令下，兵卒们就推搡着蒙丹、狄景辉和韩斌下了高台了。落到平地之上，冲着哈斯勒尔那边一点头，大家一起数一二三，是一起放人。就这么着，这边李元芳、潘大忠、武训往西走，这边狄景辉、蒙丹、韩斌相对李元芳等人往东走。这两行人呢，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了。这下，一时之间，这空气呀，是越来越紧张，就像整个空气被一直在压缩似的，周围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了，好像谁要在这个时候咳嗽一声，就能够点燃一个巨大的炸药包。尤其是吕家呀，站在高台之上，眼睛死死地就盯着这两行人，是目露凶光，面带狰狞啊。吕家就觉得自己身体里边所有的恶意就像烧开了水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着，自己挺难受的。他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这一次人质交换平安无事的完成啊？能这么便宜他们吗？你们想错了。如果这么便宜的就把女人放回去，我就不称之为短命鬼、黑无常了。他一伸手，旁边早有人会意，赶紧把吕家专用的弓箭递到了吕家的手里。吕家刷把弓拿起来，嘎吱吱吱吱吱吱，大朱红一野弓弦，嘎吱吱噗。两支连环箭朝谁射去了？朝狄景辉和韩斌的后背心射过去了。这两支箭挂定风声就射出去了。那现在的李元芳离蒙丹他们还有10步之遥啊，一路走来，这李元芳的眼神始终不离吕家呀。李元芳就怕吕家玩什么花招，果然不出李元芳所料啊！
就在吕家抬胳膊那一刹那，李元芳当时眼珠都红了，他大喊了一声小心，蹭，这话一出口，蹭一下子自己也飞身越过去了。但李元芳再快也快不过这空中飞行的箭弩啊。啊啪、啊、头一支箭正射在走在最后面的狄景辉的身上。那也亏得李元芳喊了那么一嗓子。否则的话，这狄景辉啊还真就得被这吕家给射中后心。因为狄景辉听了李元芳喊了一嗓子小心，就知道不妙，身子稍微的侧了一下，就把后背的致命之处给让出来了。这支箭正好中在了狄景辉的肩膀头啊。啊，狄景辉一咬牙关，是一阵剧痛啊。但是狄景辉脑袋相当清晰，他怕还有其他箭呢。自己身前走着的正是小孩韩斌，狄景辉当时想都没想，噗，往前一扑，就把韩斌压在了身体之下。噗，后面那一支箭，由于狄景辉把韩斌压住了，这箭呢，从两个人脑袋上射出去了，射空了。站在高台上的短命鬼吕家是哈哈大笑啊，冲着李元芳高呼，李元芳，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他们全都射死。这个时候李元芳虽说纵身过来了，但真的不敢再往前走了，他站住了，捏呆呆看着倒在沙地上的狄景辉和韩斌。李元芳心如刀绞一般呢，但无可奈何，因为李元芳双臂还被牢牢地捆在背后呢。李元芳现在消瘦的身影显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呀。但是狄景辉一倒地，走在最前头的蒙丹不走了，回头一看，啊，景辉，这蒙丹当时就扑过去了。等蒙丹扑过来的时候，狄景辉已经扶着韩斌半蹲起身了。再要交代清楚，他们可没有被绑，下来的时候把绑绳都解开了。狄景辉看了看蒙丹，朝蒙丹勉强的笑了一下，说了一句，我没事儿。哟，这句话呀就像一把钢刀戳了蒙丹的心似的，心疼啊。当时蒙丹公主这眼泪呀是夺眶而出，十几步外的武训和潘大忠把这一幕全部看在眼里，两个人这个气呀是跺脚破口大骂，无耻吕家，你如此不守信义，难道不怕遭报应吗？突击师的哈斯勒尔将军一看这情势危急，赶紧催马上前，是连声大喊呐，公主，公主，别管其他人了，赶紧过来吧。那蒙丹能过去吗？蒙丹把脑袋一摆，不，我绝不独自逃生，要走我要和他们一起走。这时狄景辉已经在沙地上半坐起来了，狄景辉就冲着蒙丹低语说，蒙丹，你带着兵儿快走，快，别再耽搁了。这句话说的蒙丹当时诧异地看着狄景辉，因为在蒙丹眼里，这狄景辉呀是一个诙谐潇洒的公子哥，平常啊大大咧咧啊，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放，说个笑话唱个歌，哎，挺洒脱的一个小伙子。跟李元芳截然不同，李元芳平常整了个脸，好像人家总欠他似的，不苟言笑，总是那么严肃，说起话来也是谨慎小心，语气比较低沉，比较严肃。这狄景辉没这么说过话，今天是第一次冲自己这么严肃这么认真的说话。蒙丹知道狄景辉怕自己出危险呢，他看着狄景辉
就见狄

锦辉朝自己微微点点头，蒙丹再回头看了看李元芳，就见李元芳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眼睛里头好像烁烁闪着光芒。蒙丹当时心念一动，他一把就把狄景辉护在胸前的韩冰给拉过来了。来，冰儿，咱们走。韩冰现在呀，早已经泪流满面了，但是没有哭出一声。他冲着蒙丹点点头，又看了看狄景辉，狄景辉也冲他一点头。韩冰这才被蒙丹拉起来。蒙丹把韩冰拉到自己身前，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蒙丹清楚啊，这吕家再大胆子，他也不敢射自己。那现在自己就是韩冰的挡箭牌呀，把韩冰拉到身前，护着韩冰，一咬牙关，头也不回的就朝着哈斯勒尔将军的方向走去了。这吕家呀，果然没有再放箭，他不打算截下蒙丹和韩冰。一个，这个蒙丹咱说过，那是突击师的人。万一把蒙丹截下，把这蒙丹伤了，这突击师的骑兵要跟自己玩命啊。自己这座伊伯泰虽说是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但是突击师如果跟自己玩命，自己也够呛。另外呢，蒙丹跟韩冰这俩人对自己毫无价值，要不要无所谓，所以呢把他们放走。我要留的是狄景辉和李元芳。虽然这李元芳声称着狄景辉是个随从，但其实吕家早已经接到从平州飞来的信鸽了，知道了这狄景辉的真实身份。他是当朝狄阁老的三公子啊，像这样的宝贝我怎么能够舍得放过呢？那说你刚才不同意三换三不就完了吗？把狄景辉留在台上不就完了吗？啊不，之所以放狄景辉和蒙丹一起走，那只不过是人家吕家喜欢捉弄猎物的一种惯性罢了。他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猫捉到老鼠之后他不直接吃，而是把老鼠放了再捉回来，再放了玩老鼠，把这老鼠玩得精疲力尽之后再一口把这老鼠吞吃。玩嘛，有乐趣，要么说心理变态呀。那现在呢，游戏结束了，吕家就决定收网了。就这个时候，蒙丹带着韩冰终于走出了吕家的射程。李元芳用眼看了看，知道他走出去了，吕家再能耐那箭射不到蒙丹和韩冰了，他们安全了。于是这个时候，李元芳才朝着地上的狄景辉点点头，这才迈步朝狄景辉走去。就见在高台上的吕家手里张着弓，箭头轮流指向李元芳和狄景辉。哎哎，他狞笑着，最后又把弓放下了，那意思吓唬他们玩。这个时候李元芳已经走到狄景辉身边了，然后身子往下一哈，把狄景辉就扶起来了。狄景辉搭着李元芳的肩膀头，自己慢慢的站起来，然后这两个人才一起转身朝着高地方向是慢慢走过去。吴迅和潘大忠在后面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紧随其后，跟着李元芳他们也往前走。高台前面的吕家的边外队骑兵呈扇面形散开了，先是给这四个人让出一条道来，只要这四个人一走进道里面，刷，立刻这么一合，后面的路就给堵住了，就把这四个人围拢在中间，就中间留了那么一小条过道，四周全是人。那说那些突击师部队呢，突击师的部队接到了公主蒙丹

寒冰，一点辙都没有，只能守信朝后面退去了。就这么着，李元芳、狄景辉、潘大忠和武训终于来到了高台之下。吕家站在高台上居高临下的俯瞰着这几位，哎呦，这心里头啊是从来没有过的骄傲和满足啊。但同时啊，吕家也感到可笑，心说话，这几个大老爷们儿，尤其是李元芳身怀绝技啊，居然这么听从我的命令，服服帖帖的。我让他们过来换人，他们就走过来换人，把自己性命都豁出去了，但是到头来就换走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子罢了。这么赔本的买卖，看着他们意思好像做的还挺乐意。哎呀，真是蠢材蠢材呀，啊，这吕家呀一个个扫视着这四个人。这武训是自己的手下败将，不值一提。潘大忠，他奶奶的，你是个奸佞小人，居然敢背叛我，这一次落在老子手里，我要让你好好尝尝厉害。我不会让你好死的。至于这个李元芳嘛，嘿嘿，到了我这里几乎占了先机，可惜呀，最后还是功亏一篑了。现在这吕家呀，倒很想和李元芳好好的谈一谈。于是吕家就走到了高台边上，得意洋洋的是摇头晃屁股。李元芳啊，李校尉，不，你原来还曾经是李将军啊。不过今天呢，做了我吕家的阶下之囚，感觉如何呀？啊！李元芳此时把头抬了抬，微微眯起眼睛，是一言不发。这吕家心情好得很呐。没等李元芳回答，就接着往下说：“李元芳啊，吕家我还是很佩服你的，能够在野狼群之中把这武训给救出来，还敢把蒙丹三个人留在伊伯泰营盘之内，差一点就把我给骗过去了，也算得上是有勇有谋吧。只不过可惜呀，可惜呀，最终还是顾此失彼。李元芳，你知道你败在哪里吗？”人家李元芳仍然一声不吭。“聋子宰猪，我不听你瞎哼哼，懒得理你。”这吕家得意洋洋，也不管李元芳，自己个儿就站在那里做了总结了：“你败就败在太自信了。你李元芳纵然有天大的本事，那最终还不过是一个人两个拳头吗？啊，你看看你身边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无能的蠢材，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呀。以你一己之力想跟我吕家的整个伊伯泰作对，你也忒野的狂妄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不再是你神都洛阳，而是我伊伯泰。在这里我是头，我是主，所有人都是奴，都是囚。来到这里，你只有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听我的，因为我就是这里的皇帝，我要谁活谁就活，要谁死谁就死。而且你们都知道了，我吕家让人死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人死去的，我可以让人死死。

0: 此处花来，此处好玩来。比如你们四个吧，我就可以让你们有四种死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但愿世间无解苦。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

0: 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3: 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4: 哎，老太爷
5: 知
4: 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4: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婆，
5: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叫出来，
7: 叫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着？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查婆子，查婆子，
6: 查婆子，查婆子，查婆子，
3: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

0: 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
0: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唐伯伯，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4: 哎，茶婆子，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

0: 爸，你要不带上，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
1: 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干我瞧啊，
1: 没事，给您瞧。
0: 能怕他？
2: 是，
0: 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2: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
4: 是我。
2: 吓一跳！
4: 您这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么着？他要抢？
2: 要抢？
4: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2: 嗯。
4: 妈呀！
2: 哎，
4: 我快点。
2: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2: 问他爹。
4: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1: 了啊。
2: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吃够
1: 啊！
2: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啊！要不游泳？
2: 得嘞嘞。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是家传的
2: 劝架呢， 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2: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2: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2: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2: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6: 岂有啊！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 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上上宝弓，
2: 我拿给你瞧瞧。
4: 红彩西北宝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短叙。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4: 另外，
2: 好说。
4: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4: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7: 妞儿。”
2: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4: 妈呀！
2: 哎，
4: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2: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8: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借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8: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8: 岂有见笑之理？
4: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老铁。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 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张棍。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棍。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啊，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怎么说出口？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得开。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2: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其实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两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三集。
3: 哎，那会儿年轻气盛，说不通就想抡拳头，结果我被大

0: 大伙儿一把从树上揪了下来。
1: 腰里别的大剪刀差点插进肉里。
0: 没办法，我只好承包了100棵没人要的苹果树，第二年用事实说话。素萍啊，眼下岗底等不了第二年了，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立下了状子，一年栽树，2年挂果，3年封产，不然的话我就得给人家盖新房赔嫁妆
1: 啊。你，哎呦，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2: 爸，
1: 哟，儿子放学了。
0: 放学了。
2: 爸，我问您，我是您亲生儿子吗？
0: 啊，你这叫啥话。
2: 我今天跟您交个底儿，你想让我转学，我绝不答应。爸，我现在很难过，自打我回城上学，我一年到头也见不着您几次面，小学2年级我就会自己做饭了。爸，你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怎么长大的吗？您给那些大树剪枝子，剪完了您给他们涂药水缠绷带，你甚至不让自己的学生穿着皮鞋上树，你说皮鞋底儿太硬，会把树踩疼了。爸，在您的心里，我连一棵树都不如吗？
1: 儿子，
0: 对不起，对不起，儿子，爸没把你照顾好，爸也很难过呀。可是你是爸的孩子，太行山那些树也是爸的孩子，爸要是舍不下你一个，就得舍下他们千万个呀。儿子，他们是太行山乡亲们全部的希望，爸只能拼尽全力把他们照管好了。
2: 好好，你疼那些树远远胜过我。我走不行吗？我走。
1: 儿子，儿子回来。哎呀，宝国，你还不赶快去追他。
0: 好好好。
1: 喂，哦，在。好的好的，宝国，找你的。双良。
0: 喂，双良啊。
3: 李老师，
0: 你说
3: 岗底闹倒春寒了，大雪封了山了，苹果花要是冻住可咋办呢？
0: 你赶紧叫大伙上山
3: 啊，
0: 点柴火，点烟雾剂
3: 啊，
0: 我马上回去喷洒氨基酸。
3: 好。
0: 素萍，对不起，我还得走
1: 啊，
0: 这些核桃给儿子补脑。
1: 宝国，
0: 对不起了。
1: 宝国，那边下大雪，走夜路危险。
0: 哎呀，没事没事。
1: 哎，宝国，宝国，校长说你太忙，这学期光带研究生就行了，本科生的课不用上了。
0: 哎，那不行，对农林业的热爱要从本科生抓起。

0: 是啊，哎呀，这下毁了。
1: 咋回事？慢慢说。
0: 我那小苹果，不知为啥全厂子休班了。哦，你看，照这样下去，我那果园子可就抽了两车的猪了。
1: 啊，别着急，我看看。哦，这是因为下雨多了，苹果上有水痕，风一吹，日头一晒，就形成了黑乎乎的一层。哎呀，这个卖相不好，没人要啊。哎呀，
0: 谁说不是啊？全指望这些苹果翻身呢。
1: 别急，大哥，通知大家伙赶紧上山。
0: 哎，对了，任老师，小根爷爷在村委会给你贴小字报了，我呀给他撕了。
1: 这个倔老爷子。
2: 是啊，解决个办法，是不是啊？
3: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两句啊。几百年前呢，咱们国家的威州就有给水果套桐油纸袋的先例。一般情况下呢，早熟、中熟的苹果品种落花以后30天左右套袋，中晚熟、晚熟的苹果在落花以后的35到45天套袋。所以我想啊，
4: 咱们我是李教授啊，你又这是给俺们变戏法呢。哎，听说有个地方啊整过这个稀罕事儿，为了套上那个袋子，扭了腰的，摔了尾巴骨的，树枝捅了眼的，笑话多了去了。

0: 就知道，太阳见得多，庄稼就长得好；太阳见得少，长得就不行。啊，
1: 是啊，一斤苹果才卖几个钱呢？那套袋子又得增加成本。
2: 是啊，这人的衣裳都不够穿，还给苹果穿双层。
1: 就是啊，
3: 啊，大家伙听我说啊，这个苹果呀，就像咱们人的脸，风吹日晒很粗糙，给苹果套上袋呢，就等于是给苹果涂上了防晒霜。哎，而且套上袋以后，这果实是在封闭的空间长，可以避免多种病虫害，还能减少空气污染、农药残留啊！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屎壳郎要是能酿蜜，谁还养蜂啊？啊，苹果套在袋子里，非捂烂了不可。
4: 就是，不能套。
5: 哎，都吵吵个啥？哎，
6: 不能套。
5: 人家李老师是专家，见的世面比咱见的多得多，都听李老师的。
3: 我知道，咱们农民呢就讲究个眼见为实。这样好不好？我个人出5万块钱，买上10几万个苹果袋，谁想套就到我那儿领。秋后苹果熟了，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我的。啊，
4: 你这好事啊！
7: 哎，我要2000个。
8: 哎，我要3000，
9: 我要4000。
3: 哎，好好好。
8: 2000。
0: 支书。我当苹果队队长的时候啊，
5: 小根爷爷，那个啊，这会儿不是那会儿了啊，这会儿啊讲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3: 对了，双良说的对，以后啊咱们种苹果就得讲科学管理，从拉枝到嗑芽，从疏花疏果到套袋，整整128道工序，像工人生产标准件一样生产苹果。
4: 啊，这128道工序，
3: 对，
4: 这谁能记得住啊？
3: 哎，大伙儿别发怵啊！这128道工序啊，我叫学生写成明白纸，然后一人发一套，大伙儿随时可以看。
4: 哎，那赶紧好，赶紧好！哎，行，
6: 嗯，
4: 好忙，
10: 行，好忙。哎，李老师，嗯，哎，你那钱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咋能让你掏那袋子钱啊？嗯，这样。明天啊，我去青石岭找我那战友刘平山借点钱。
3: 哎，大伙儿信不过的是我，你呀，别凑热闹啊！哎，哈哈，儿子
2: 啊，
3: 你看这满山遍野的苹果树，带不带劲儿？呀，
2: 不带劲儿。
3: 啊？为啥？
2: 没电影院，也没旱冰场。
3: 放心吧，儿子。面包会有的。哎，素萍
11: 啊，
3: 你们俩是咋想通的？
11: 不放心你呗。
3: 哎呦，
11: 大夫说你的心脏血管75%狭窄，支架已经做不了了，没地方放支架，只能做搭桥。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我们娘俩总不能眼睁睁的不管呢。
2: 哎，爸，
3: 嗯，
2: 我觉得您很奇怪，您不喜欢享福，专喜欢受罪。
3: 哎呀，厉害儿子啊！不过这人吧，得分清啥是享福，啥是受罪。爸觉得呀，看着这些树，那就是享福，看着他们比睡觉都解乏。哎，对了，苏萍，我的工作总结交了吗？
11: 交了。你呀，年年总结都要写上。完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3: 嗯，
11: 你又不是大领导，也不是行政干部。
3: 哎，那瞧你这觉悟啊！啥叫理想信念？啥叫在党为党？
11: 逗你玩呢。学院周书记叫我好生的照顾你，还专门给江水中学打了电话，拜托人家好好安置咱儿子。
3: 儿子，
2: 啊，
3: 谢谢你。再次跟爸来到太行山，爸给你写了一封信，等将来爸老了，不在人世了，你再打开看。
2: 爸，
11: 大家好，我是郭素萍，今天呢，咱们讲第8道工序。
12: 大家好，我是李保国老师的学生，今天呢。咱们来讲讲第29道工序。
13: 大家好，我是杨海林，
6: 今天呢

0: 咱们讲第90道工序。
1: 小根爷爷，你看人家李老师把家都还了，你还信不过人家？
2: 混账小子，你当我是老顽固啊？啊！
3: 李老师，坏了，坏了！
4: 海林，着急忙慌的又咋了？
3: 哎呀，今天呢，我们不是给苹果摘袋吗？
4: 是啊，
3: 这，哎呀，苹果袋一摘，大伙儿全傻眼了。个顶个大白蛋子，这全都青不呲咧的，一点色儿都没有啊！我爷爷又急得火上房了。哎
4: 呀，别着急，回去告诉你爷爷
3: 啊，
4: 一星期，啊，一星期以后阳光一照，咱们的大苹果呀，个个鲜艳无比。
3: 真的？
4: 哎，
3: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爷爷。
4: 好，
3: 爷爷，爷爷。
5: 三年过去了，岗底的大苹果变成了农民的绿色银行，全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5000。岗底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人们没有想到，李保国又在酝酿着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
6: 广播机的你引来的片片心绿，你苹果。
5: 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昭霞、许杰、范凤娟。

0: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2: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呀，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冀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1: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3: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鸟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贺志章，梭在匣中赏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它就能织出这种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1: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 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丽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袋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2: 那么威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1: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4: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要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1: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0: 杀了夏明翰
1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0: 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7: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9: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9: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
17: 以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 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爷爷，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不见。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

0: 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

0: 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2: 必须夺回来。
8: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